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3: 有人说我们都活成了这个世界的 NPC， 被既定的任务推着往前走，在狂奔与躺平的夹缝中进退两难。那些说不出的委屈，道不明的遗憾，最终都藏进一个玩笑的表情里。
4: 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伤痕了，大家都辛苦了。
3: 这是印在刘震云新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有读者说，读到这一句时仿佛被轻轻拍了拍肩。当生活本身成了一个闲的玩笑，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刘震云。
5: 今天真的是阳光可好。其实北方的这种冬天大差不差，但是有这样的阳光的时候不多，就给我感觉就是挺珍贵的。
4: 嗯嗯，但关键是没风。嗯，没风的话就显得暖和。
5: 您最近肯定是参加采访比较多了，因为您的新书上市了。
4: 也不是特别的多，新书出来嘛，它总是的话呢要吆喝一下。嗯，就像这个我们村儿，你这个地里种的萝卜是吧？嗯，萝卜出来了，你到集市上的话卖的时候，就是它都吆喝两声嘛，吆喝两声是很正常的。嗯，
5: 而且您去看这个关注它的豆瓣评分吗？因为现在都有各种的评分。
4: 像那个豆瓣，他们跟我说的话是8.9，
5: 对，分数很高。
4: 哎，算是高的吧。嗯，这下边不是有好多就是这个读者的留言吗？嗯嗯，其实这些留言的话呢，有时候对我的触动会更大一些。嗯，包括他们对闲的玩笑的解释，我觉得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要更深入、更深刻，而且更广阔。
5: 嗯，心算是道不出的呀。
4: 对，所以我看好多留言还说，所有人都喊着要让我加油。嗯，但这本书说呢，大家辛苦了。
5: 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读太白。
4: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3: 刘震云新书里的故事仍旧在盐津县城展开。原本是中学教师的杜太白，遭遇了生活开的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玩笑，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折射之下，他不得已转行成为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又不得已辗转成为了小商贩。生活的磨难与身边人的纠葛，人生的起落，让他有苦说不出，只能流着泪把这些玩笑开完。
5: 每一个读者，可能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读出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带有的疑问也不一样。就像是您书中也提到了，就像我们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一样，那是不是这代年轻人他们所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必然，我们要接受我们逐渐走向平凡平庸的一个过程？
4: 因为孔乙己像杜太白一样是自觉还是有些文化的吧。嗯嗯，但是长衫并不是文化的一个唯一代表，有的读书读得很多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知道分子，嗯，知道这个别的讲有，嗯，孔子有老子，有这个白居易、李白，但是他未必的话呢，就是能从这种知道里边能够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见识，这才叫知识。我觉得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在我们村好多的话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嗯，但是的话呢，就是他懂好多上过大学不懂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刚才像任伟说的，你是不是要脱下自己的长衫融入到烟火中。那话又说回来，脱不脱长衫不都在烟火中吗？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一天吃三顿饭嘛，然后的话就是跟人说话嘛，

0: 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心事。
1: 嗯，
0: 那这一个的话呢，大家都是相同的嘛。
1: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过上我想要的。
0: 其实现实的话呢，就是给人提供的生活的这样的难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的话，你观看你站在哪一面嘛。当申世行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杜太白说：“我送你一首诗啊，是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写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不写成这个秋天有蚊子，秋天确实有蚊子，夏天很热，但他说夏有凉风，冬天很冷，他说冬有雪，你可以欣赏嘛。你若无闲事挂在自己心头，他用个挂子啊，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负重前行，就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摆正。
0: 哎，
1: 这种心态的选择权是在你手里的。
0: 对，我看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死抠和活抠。
1: 嗯，
0: 如果一件事特别是处于困境中，它是一个死抠，那死抠是谁系上的？有客观的原因，他这个时候反倒是主观的原因多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系成死抠了，这个事就很麻烦。还有一个它是活抠，因为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和值得相信的是时间。时间相信的是什么呢？是没有一个事它是一成不变的嘛，给时间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太着急啊。相信的话呢，就是生活中是有活口的。
1: 我们的钱可能，你算我们父辈，包括我们这一代，可能经历过的钱是更实体化的，是更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闲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省啊，包括什么精神离职啊，像这个我都很第一次听到精神离职。
0: 我倒听说过。
1: 就是，那您比我年轻，就是不停地出现这些词汇的时候，您能立马，我们就说 get， 您能立马 get 到他背后的那种情绪吗？
0: 能啊，因为这本身的话也是一种闲的玩笑。你比如说就解释说精神离职是吧？我还在大厂上班，也是坐在工位上。但是我的精神早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这个词说的还是挺好的。它起码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词，是大家的一个闲的玩笑的一个表现。它有时候也会反过来消解生活嘛，消解生活的难题嘛。
1: 您说的说要把时间交给时间，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狂奔的时代，什么都讲求速度，什么讲究快，讲求效率。当你身边的人都在不停的狂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很好的自处，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0: 这个都在狂奔吗？我看着他不还有一词叫躺平吗？
1: 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您不觉得躺平也是一种智慧吗？
0: 对，但是人生它确实是个长跑。就是你不可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狂奔一辈子都在狂奔，这个它不科学嘛。你就让你狂奔12个小时，这人他就受不了了。总是有轻重缓急嘛，特别是遇到困境的时候，狂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思考是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唯一的话是跑着上班的就是外卖小哥。有一次的话呢，我碰到一个外卖小哥，我在那儿北京的一个街头的早餐店里边，就是吃这个早餐。哎，看到我他不去外面，他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出来一本书，说刘二你签字。我说你还有时间读书啊？他有时候等活的时候看你，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也不像。我说哪不像啊？他说，生活吧，就像刚才咱俩讨论的，他说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这个话我是学他的，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说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来不及想。他说，但是你书里边呢，这个人干什么他都想。他说我知道为什么读书，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
1: 就像你说的，可能是。生活节奏变快之后，发展变快之后，我们可能不自觉地被很多的事儿裹挟着往前走。
0: 对，
1: 就感觉着我们落下了很多东西。
0: 这个书架上的书，包括生活这本书， 永远是读不透的。
1: 对，
0: 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愿意的话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这个读书的话，书的好处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带上，到哪都可以读书，两本书都在一起，一个是书本，还有一个是生活。
1: 书本和生活这个挺好，特别好，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要在生活中见众生见自己啊。
0: 这个申世行有一段话说的还是对的，他说这个清朝生活呀、唐朝生活呀，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也一地鸡毛，但书呢把那些没意思的事和没意思的人给过滤掉了，
1: 对，
0: 剩下的话呢是有意思的事和有意思的人，比这更重要的是有好多现在都没有的见识在里边。他说的是遇古人居，遇古人谋，这就是读书的目的，我觉得说的挺好。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合。
3: 精神追求嘛，自己能够精神专注一点，不那么空虚。
1: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我们生活角落里的一个熟人，或者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但是他都是他们人生的主角，这是给我带来了很大一个感受。我看过您那个采访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异彩，就为什么着重去放大他的这个异彩，
0: 因为这个异彩的话呢，有时候这是人生的一面，这是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人性的另一面，往往是隐蔽这一面支撑着这个显性的这一面。我还有一个表哥，他从小的外号的话跟杜太白一样，就叫牛顿，他比我聪明，学习也比我好，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生，未必是你自己主观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有时候是客观。因为我表哥的话，他那个时候是不能考大学，他要是考大学的话，现在的话他不会在我们村，可能在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的话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物理教授或者数学教授，带一些博士生。有一次我回去，他说有个方程式，我看这个人伟能不能解开。
1: 哎，我不行，我数学一塌糊涂，我解不开，我直接就解不开。
0: 你永远那个想不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农民，他在这个庄稼地里边干完农活，坐在田头在干什么？我觉得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异彩。正是因为有解这个方程式，这是牛顿呢，他同时干庄稼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支撑，就是我还会解方程式，
1: 特别好。
0: 他家有个自己盖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小楼，这一个农民跟你说他懂力学，他还懂物理，还懂这个数学，他会计算。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个女性的形象大家也特别的喜欢，就是春芽嘛。
1: 对，
0: 就是当这个杜太白遇到困境的时候，春芽就跟他说的话呢，你这是寒冬啊。他遇到寒冬的话呢，他可能所有的生物和植物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的话确实是被冻死了，还有一种的话呢，它像蚂蚁啊，它钻到了地下。这个植物里边的话呢，就是麦子，那到了冬天它开始装死，这叶子都枯黄了，就冻死了，但是第二年春天它重新又生发了新芽，这叫春芽嘛。人哪能不遇到困境呢？遇到困境怎么解？像麦子一样，你第二年春天总会来到的嘛，你长出新芽的话，你就获得了新生。他们说这里边的作品有些人物是特别的幽默，比如讲杜太白的儿子的话呢叫巴黎，女儿叫纽约，有个侄子的话他叫伦敦，说这是你创造的吗？我说他也不是，这个我们村的话呢，我有一表弟，他有仨孩子，他就是叫巴黎、纽约和伦敦。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扰？毕竟出版了这部书，万一有人把这些东西安到他们身上呢？
0: 不至于，因为我们村的人都是非常大度的。说这个，我们村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0: 说你
1: 那
0: 有一个眼睛宇宙，
1: 对，就是严禁宇宙。其实的话呢，就是我们村是世界，世界是我们村，包括这个宇宙的说法，可能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说法，但它在我们村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啊。你去了之后的话呢，人为什么说去一下我们盐津县西老赵村，你就能看到巴黎、纽约和伦敦。
2: 看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就特别想来盐津看看。
3: 我到了盐津，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谁动我啊？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好像网恋奔现的感觉。
4: 借着返乡的空档，我决定花两天时间亲身去盐津走走看看。
2: 这是盐津很有名的火烧，在盐津读这本书和在北京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好喝酒，
6: 好。
4: 之前我看刘震云的采访，他说自己是盐津最不幽默的人。来到这儿后，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盐津人的那种幽默天赋，或者说幽默表象下的生存智慧。
7: 哥试一圈，
5: 过来过来。
6: 傻聊啥去？
7: 对，起码呢，你不怕我吃你呛？
5: 哎呀，我怕你啊！
0: 我看您大多数的创作背景来自于我们河南老家。是有这方面的执念，是要把创作背景放到那儿吗？
1: 没有那么刻意。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话，他跟自己的故乡的这种联系，他的血脉相通的嘛。熟悉最大的好处的话呢，那你可以把精力放到思考，就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你不用为日常的生活的描写发愁。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叫《盐津与盐津》。一个盐津呢是现实的盐津，还有一个是书里的盐津。其实它不是一个盐津。包括这里边也说这个鸡鸣寺是吧？他们好多说一定到盐津去看看鸡鸣寺。欢迎大家到盐津去。
0: 去先去找找，先到盐津再说。
1: 其实盐津没有鸡鸣寺。
0: 那您遇到的闲的玩笑是什么？
1: 你比如说闲的玩笑一出，盗版特别多，还有现在就是它不有 AI 吗？AI 的话呢，就是它能制造你的形象和你的口型，而且能模仿你的声音，而且也是挺多的。我平常没接受过采访，我也不会对着镜头突然叨叨叨说那些，就是不管是心灵鸡汤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事。这个假装很有见识的话也好，其实我听着那也没什么见识。
0: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无奈，还是说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得给时代一些时间？
1: 积善不积恨，方得大自在。不是，人家不就说几句话吗？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
0: 您的幽默和您生长的土地有关吗？
1: 河南人是挺幽默的，
0: 您觉得河南人的幽默体现在哪？
1: 因为这个幽默的话，它有时候是苦水里给泡大的，就跟这个幽默有点咸，它可能用幽默的，
0: 来化解。
1: 哎，所以我们河南人的话呢，除了幽默，就是心胸也特别的宽广，一般的话呢都不爱占人便宜，有时候回去的话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经常见到，就你在这桌吃早餐，我在另一桌吃早餐，这俩人的话呢是，可能是好朋友。你走的时候，他已经把账
0: 账
1: 给
0: 结
1: 你。
0: 过了啊，这是我们河南常见的。
1: 哎，那当然的话呢，主要是早餐是吧？便宜是吧？
0: 还是算得清的。
1: 算的也是10几块钱。另外就是非常的勤劳。河南人很勤劳。这方面的话，在过去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展现过，就是在闲的玩笑里边要把它给说出来。就是我故乡的这些人，他看似普通，

0: 旁边的亲人朋友会说，有时候您过于冷静，有一种隔绝感吗？
1: 其实真正的冷静的话呢，有时候需要在创作的时候，作者永远在漩涡里，这个漩涡是梳理人物的这种。生活中的话，我是远离是非的，因为人他有两种，一种这人都特别爱是非，这种人也挺多的哈。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非要那么样的争执，就是这个源于一个认识，因为世界上的话呢，都对和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无非是大对是小对，是目前对是长远对，然后见识远了就松弛了，然后见识永远都需要再见识，
0: 计较少了，你的松弛感自然就多了。
1: 对，我基本上没什么计较，而日常生活的话呢，就是我的要求不高，但是这些不高的话，我觉得挺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一个人这个稍微通透一点的表现吧。我去郑州吃早饭的话，我就去一个餐馆，有个叫沙汤，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是豆面的。你要去我们延津的话呢，就是我们延津那个火烧打得很好吃，一个火烧再加一碗胡辣汤，十几块钱，挺好啊，这就是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汤。
0: 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服一个年轻人翻开闲的玩笑。
1: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玩笑。
0: 创作中唯一不能妥协的铁律是什么？
1: 你总是会犯错，这就是铁律。正是因为你有错误，所以你要写下一个东西。
0: 用河南话说一句嘴又力道了生活哲学。
1: 生活是个过程。
0: 您孤独吗？
1: 那肯定也有孤独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事都没有想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山上它应该是往哪条路上走才能上，这个没人能帮助你。
0: 您认为聪明和善良哪个是更高级的才华？
1: 善良，因为善良是存在的，聪明是不存在的。我没看过谁特别聪明。
0: 为什么聪明是不存在的？
1: 聪明它不客观，客观的话呢是说每个人通过努力他可能得到了一个见识而已。
0: 您不喜欢哪类人？
1: 没见识的。
0: 写作的时候会故意讨好读者？
1: 我觉得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如果写作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你惨到什么地步了？生活中我觉得也不用讨好。我觉得善良是人和人交往的最容易沟通的一个渠道。
0: 网友的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刻？
1: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任伟已经
0: 分享很多了。
1: 对，把那个录下来的给放了。
0: 网友对您的评价，本人的评价，哪句让您印象？
1: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就是再把那个什么给放出来。
0: 再播一段。
1: 因为那些评价我都挺感动的。感动的可不是一句，
0: 对，
1: 是千言万语。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

0: 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人类能对抗衰老吗？从神话传说嫦娥意外吃不老药奔月，到古代帝王前赴后继如秦始皇求仙入海，数千年来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彼岸。而能带领人类逆天改命的只有科学。200多年前，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疫苗将人类自身寿命拉长了近乎一倍。除了被动防守，还要主动出击。人类正在探索一种新武器，超级疫苗。哪怕面对如变脸高手一般的流感病毒，也可一针有益。未来更强大的超级英雄正在召唤，让你延缓衰老，远离阿尔兹海默病，甚至癌症。未来还有多远？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大象会客厅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
4: 你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5: 我们现在要研究要做的就是类似于如来佛手掌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4: 对，
5: 我觉得如果您一直在那的话，说不定现在就是诺贝尔奖得主。
4: 这个阳春白雪也得和下里巴人结合，缩短中小学学制，最好回到5到10年。
5: 如果书都没有读扎实，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4: 你认为他没读好吗？
5: 一路走来的话，您觉得有幸运的元素吗？
4: 如果让我作为一个看大门的，很可能这老板把他总经理开了他都不开我。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明白，成功是必然的。
5: 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5: 我是河南广电的任伟。
4: 哎，你好。
5: 您对我有印象吗？2017年的时候在北京两会，我采访过您。
4: 对对对对，好，谢谢。
5: 来，我们这边。
4: 好，
5: 我觉得你看，8年过去了哈，我觉得我的容颜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您没有怎么变。
4: 哟，那不可能，变化很大的。
5: 最近您在忙些什么？
4: 平时主要是事儿太多，
5: 事儿太多了。
4: 研究上是团队太大，团队太多。
5: 您的身份也很多，得带学生是吗？还有进行各项科研。
4: 对，研究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5: 最重要的任务。您研究的超级疫苗很感兴趣的，说是以后有抗衰的疫苗，什么时候能够有？
4: 我们在研究这些东西。我们有几个，一个是抗衰，
5: 对，
4: 减肥，就是低鼻型口服的，就是健美啊，抗衰老啊，促生长啊，这些这一类，就是把疫苗扩展到这些方向上去。
5: 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下，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很方便的这种低壮的疫苗上市？
4: 要做出来的话，应该很快，1-2年可能差。但是真的得到国家批准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5: 好，
4: 需要产业参与的事儿。
5: 对，您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回到您所研究的领域哈，回到您所研究的领域，超级疫苗，其实 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布局，
4: 很少叫超级疫苗的，因为我们叫超级疫苗不是为了概念，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就以流感为例，流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比新冠还大。
5: 嗯，
4: 且抛开这个每年死多少人不说，病多少人这个数额是巨大的，
5: 对，
4: 肯定是每年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但是人们就你说呢，不是太在意。
5: 对，
4: 而且呢，流感已经有疫苗好多年了，
5: 但是注射流感疫苗的人不是很多，
4: 因为它不管用。
5: 嗯，
4: 并不是说大家不怕流感，因此我们就提出了这个超级疫苗的概念。我就不相信，如果你说滴滴鼻就行了，还有谁不用这个疫苗？
5: 嗯，
4: 那我自己肯定先滴，我先不得感冒再说。
5: 那未来您说的这个一针见效或者是一滴见效的这个超级疫苗，就可以防控住我们的流感吗？
4: 实验室的动物实验上的结果是非常好的。
5: 嗯，
4: 超级疫苗两超，一是超级高效，二是超级广谱，就是不同的毒株它都能够保护。
5: 嗯，
4: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努力的方向。
5: 我们这几年尤其是新冠之后，这种毒株的这种变异程度也比以前复杂的多了，我们以后的疫苗能解决它不停的变异的这种病毒吗？
4: 变异是绝对的。
5: 嗯，
4: 就是不变是相对的，但变异的幅度、速度、跨度这是不同的。
5: 嗯，
4: 孙悟空有72变，一个跟头翻108000里，但是他如来佛让他翻了一番，回过头来了，说你到哪儿了？
5: 嗯，
4: 他说我到海边有撒证据，有5棵松树，我在最高中间那个松树上下边撒泡尿。他说来来来，如来佛说来来来，闻闻我这个中指的这个根儿这是不是有猴尿味儿？所以你就是说你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
5: 我们现在要研究要做的就是类似于如来佛手掌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4: 对对对对。我记得总书记刚刚当总书记的时候，当时是8000多万党员提了这个9个字、
5: 嗯、
4: 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5: 嗯，
4: 我就解读总书记这9个字啊，是俩字儿，哪俩字儿呢？明白。
5: 嗯，
4: 所以干任何事情做到明白的，你首先要思考，
5: 要想明白。
4: 对，先想、
5: 嗯、
4: 思考就是想嘛，想而想明白，你有先进的思想才可能有先进的这个研究。
5: 嗯，
4: 才可能有先进的成果。
5: 嗯 嗯
4: 才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同反响的影响。
5: 嗯
4: 嗯嗯，你如果你想都没想明白，你也不可能走在前列。
5: 嗯。

0: 我们能发挥什么样的想象力，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能够通过我们以后的研究用疫苗来解决，像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我看到有帕金森，像这些很难根治的一些疾病都能够通过疫苗来解决吗？
1: 是免疫，
0: 是免疫。
1: 哎，免疫学和免疫是根本，就是把免疫学把疫苗学扩展到更宽的领域。这就是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个工作，未来可以几乎用于所有的病。你包括现在癌症，癌症也有疫苗，包括一些衰老，还有粮食安全，任何重大的问题都没有这个问题大。而中国14亿人口，18亿亩土地，我们的产出只有这个6-7亿吨，而我们每年需要硬进口1亿多吨粮食，有15%的硬短缺，但是表面是粮食问题，甚至是畜产品问题，是因为我们吃肉蛋奶，我们把粮食转化成了肉蛋奶，通过什么？通过畜牧业。那么15%的短缺怎么样来了解决？我们可以用免疫调节的办法使畜牧业的效率更高，当然是疫苗学的办法使动物的死亡率降低。
0: 刚才您所提到的免疫学和疫苗学，那我们知道免疫系统如果把它比作一个王国的话，那我们疫苗在里面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如果行

0: 象的比喻。
1: 疫苗，它是啥呢？是领导。我说了，疫苗干两件事儿，一是要让这个免疫系统调节免疫系统的，一要让它针对谁是敌，识别谁是敌人，是吧？二要它用多大的量、多大的劲儿来消灭这个敌人。你疫苗的用量要精确。
0: 对，大家都觉得
1: 不能
0: 药效强一点，是不是对于病菌的杀伤力更强一点？
1: 对，这是个误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要做植物源动物疫苗呢？我讲了，我说这个人的疫苗最便宜的得几十块钱，大家觉得不多不多，几百块钱也不多不多，几千的也有。你想象一下，这些疫苗能在动物上用吗？那我们吃猪肉还不得300万块钱一斤吗？能吃得起吗？所以，动物疫苗还得讲究，既得高效，又得
0: 经济实惠，
1: 节省免疫潜力。还得不能让它过。
0: 对。
1: 过了之后，就使我们投入，我们的饲料投入成本回不来。因此，我们提出来植物源动物疫苗，用植物来生产动物疫苗。因为你用细胞工厂，这些生产代价太高，而且我们的研究也都发表了，证实是非常可行的。有些已经这个在转化。
0: 曾经在英国留学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您做的也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1: 对对对，
0: 而且
1: molecular talking，
0: 对，我觉得如果您一直在那儿的话，说不定现在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但是您怎么会回到我们，毅然决然的回到我们河南？
1: 这是个很好的故事。94年，10月从英国回来，在首都机场这个降落，出了这个机场门，看见我一个同大学的同班同学。我觉得特别的奇怪，怎么能碰见这样的人？说你们也来接人，我们来接你来了，他们来接我来了。我说你们是开玩笑？他说真的，谁让接的？是当时河南农科院的院长让接的。你想这个，我的硕士学位是在这个三硕三星还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实验室，我是跟着他的大徒弟学的。这个博士学位是跟着三个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他的大徒弟做的，做的又是全是理论研究，怎么可能到河南来工作干啥？
0: 对，
1: 没地位。
0: 跟您之前的方向是不一样
1: 的。但是呢，人家来接了，我这人性情中人，人一接就跟着人家来了，来了了就留着了河南。这一激动不要紧，难题来了，困惑来了。你我们是做基础研究的，搞细胞表面分子对话的，免疫学在农村能干啥？干啥事儿不知道。当时我就想啊，我论文扉页上那句话，就爱因斯坦那句话，思想，什么是思想？就是思考才有思想。这个阳春白雪也得和下里巴人结合。
0: 你的研究要接地气了。
1: 哎，对。后来我半年都没工作呀，走路也想，睡觉也想，工作也想，一直在想干点有用的大事儿，用免疫学解决农业生产领域的大问题。后来就想啊，突然想，因为传染病的防控有四个字叫早、快、严、小，
0: 速度决定了一切。
1: 突然想明白做快，怎么做呢？我们做了这个试纸快速检测技术，它的原始专利和中英文的原始著作都是我们写的，应该说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地位的。
0: 先做检测，然后再攻克。
1: 你先知道有和没有在哪儿呢？就跟打仗一样，防病毒也好，也得知道它有和没有粘连的程度如何，用什么才研究疫苗。
0: 我们所有的就像您说的超级疫苗也会出现在这些个实验室当中吗？
1: 我们在这边有，正大有，农科院有，都有。我其实你像我这么大的这个摊子就得叫别人干活。
2: 你自己能干得了吗？根本不可能。所以

0: 实际上我比他们都闲。嗯
1: 嗯，但您的这不闲。
2: 我这些年来招了很多的研究生，应该说我培养的研究生五六百名了。以前很早就有人问我，说你招这么多的学生，你能顾得过来吗？我说你指什么顾？如果说我手把手天天跟着他们教着他们做实验，顾不过来。但是我顾得了过来的是他们的命题，他们的思想，细节问题我很少管。
1: 那您对学生有什么要求吗？
2: 对学生其实要求是最宽松的一个。
1: 但是您的要求其实就像您说的最宽松的态度，但是其实有最高的要求，总追让他们找到最高境界。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最高境界？
2: 我试图但未必做得很好。嗯，就是说我试图教给他们勤奋、善良、善思、善为，这是最根本的。没有思考，我说任何事情，人生任何事情三部曲：学习、思考、干。嗯，没有学习，你是一窍不通，啥都不懂，你成就不了大事儿。然后呢，再思考，思考什么？思考在你学这个领域，你要干这件事儿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如何实现？所以啊，只有这样，你才能把这件事做到极致。我小的时候，现在还有不那么严重了。记得，凡是中国卖出去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凡是中国进来的东西都是最贵的，而且我们还讲一个进口原装。所以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能够想而想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比如疫苗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想明白了，怎么样使它达到最高境界你也想明白了，而你努力使它达到了你想达到的境界，还有什么？我是进口原装啊。嗯，不需要进口原装，进口原装也超越不了你。
1: 如果让您去想象一个最高级别的这种超级疫苗、终极疫苗的话，您有这样的设想吗？
2: 我不认为这个有终极疫苗之称，终极疫苗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事情都在这个都在进步、都在变化发展之中。你不要忘记，我刚才说的最高境界有前提，叫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最高境界。嗯。你非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那不叫科学思想，那叫幻想，科幻小说。
1: 那这个最高境界就不是远大目标了，而是好高骛远了。
2: 可能。最高境界是什么？任何行业、任何人、任何事儿，都需要这样思考。摄影恐怕也一样，采访也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你想明白，但不是所有的我们都想明白，比如艾滋的我们还没想明白，是吧？这些非洲猪瘟病毒的我们没想明白。我不当校长为什么？一是我到六十岁了，但是省委省政府你院士他让你继续干，两件事我不能再干了。我说一新冠，二非洲猪瘟，一个人的一个猪的，这当前这两个问题都没解决，我全身投入到新冠和非洲猪瘟的疫苗研究上。当然新冠后来发生这一系列的变化，非洲猪瘟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别小看非洲猪瘟，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 GDP 还不超过100万亿，当年带来的养猪业的损失是多少呢？10000多亿。所以现在仍然是猪的头号大病，这些都在这个努力中。龙湖现在在干这些事儿，
1: 得多少年能够攻克好？有没有个预期？
2: 我不敢说。像艾滋病一样，全球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财力和高精尖的实验室，都没解决。我们其实做了新的技术途径，我们期望它能解决，但是，还要最终的验证。
1: 要坚持。

0: 持研究下去？
1: 我觉得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你说是三个月五个月这是不可能的，三年五年还有可能有苗头。
0: 嗯，您一直在做对我们有用的大事哈。那如果非洲猪瘟攻克好了之后，您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1: 我在想怎么样培养更多的人才去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大问题。永远有大问题，我觉得无止境。总书记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什么？靠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靠什么？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靠什么？最终还是靠人才。人才靠什么？靠教育。所以在河南，在当今社会投入的力度不是太大了，是还不够。再大都不为过。原来呢，包括我本人也觉得民办高等教育不行，水平低，是吧？层次低。后来发现并且思考这个问题，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占中国高等教育的四分之一，培养的人才也占中国高等教育培养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想一想，缺少这四分之一是什么样？
0: 您对于民办高校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民办高等教育呢，发展遇到了瓶颈。他们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往上走，大学高等教育怎么样往上走？至少99%的这个，知道，包括黄河科技大学是全国最好的之一，还没有硕士授予权。第二呢，就是说同工同酬，民办高等教育的老师应该享受公办高等教育的福利性待遇，这个也在推行了，等等等等这一类。更重要的有一点，我们觉得应该强行把一些以挣钱为目的的民办高等教育实行国有化。有的人在中国招生，人在美国，挣的钱去美国了。我不认为我们这个老百姓愿意一直看着这种现象延续下去。还有一个观点，很多认为，很多人一直在讲教育的产业化，我完全不赞成这个观念。我认为教育就像我刚才说，科学是我们民族社会进步的根本，把它产业化是荒谬的。我准备在北大开一门课，叫科学、哲学与文化。这门课是为研究生开的，我觉得不应该把大量的这个我们孩子的、我们后代的美好的时光全部花在学习基础知识上。
0: 那您具体的设想缩短多少？
1: 缩短中小学学制，最好回到5到10年，因为我们的孩子到30岁才能博士毕业，把大量的充满活力的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他们应该把它分出来一部分，至少一大部分用在为社会做贡献上。
0: 如果书都没有读扎实，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1: 你认为他没读好吗？所以你认为我们、
0: 这个、读好的标准是什么？
1: 你认为我们靠读书能够干成事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号称知识大爆炸，学都学不完，读都读不完，那现在还不爆炸成傻了？所以说成宇宙大爆炸了。所以这个学知识的量是相对的。我们追求学的很多，最终大部分没用，这好吗？
0: 您看您有很多个身份哈，刚刚也讲了，之前农大的校长，然后要做科研，还要带学生，您怎么保持如此旺盛的一个精力？
1: 其实我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的这个匆忙。智者成就他人，那他们成功了，你更成功。所以我不忙，他们比我还忙。
0: 那创新我们知道是从无到有的，要有从零到一的这个大跨度的过程。那您最看重的我们的研究者在创新领域的哪种精神？
1: 其实我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

0: 但是你必须得追求极端，因为你研究的时候，你肯定得在你本人的研究领域的追求极端，追求里程碑式的研究是没有错的，是科学家们应该追求的。
1: 那对于现在要步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们来讲的话，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一些人生经验要告诉他们的？
0: 最重要的是，还是那老话，叫先做人再做事儿。我说，如果让我作为一个看大门的，很可能这老板把他总经理开了，他都不开我。我看大门，我到底我这个大门如何看好？怎么样才能放大我这个看大门的作用，使这个企业老板任何时候都放心，找都觉得找不到你这样的人，他开你。我弄说为两个字，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明白，把握这两点，我觉得成功是必然的。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盼望。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云一块，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纸巾。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0: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

0: 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0: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2: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3: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等一下。
0: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3: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4: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是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爷寻我说上战争，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0: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3: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0: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5: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吃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6: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0: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7: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凤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8: 像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0: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7: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0: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 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

0: 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岳辉主动上门找他。
1: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0: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2: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3: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锋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锋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岳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1: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击。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

0: 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林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现代戏《焦裕禄》，它是由河南省豫剧三团全体演职人员的作品，就在五月份连续两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参演剧目。现代豫剧《焦裕禄》以他独特的视角对焦裕禄同志这个先进典型进行了真实的艺术解读和诠释，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亲可敬的优秀县委书记的形象。在我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自己仿佛置身于50多年前的兰考，感受到焦裕禄同志带领群众抗风沙、站盐碱、堵风口、栽炮筒的艰苦岁月。那一个个具有浓郁的豫东乡土气息的场景，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一个个亲切鲜活的人物形象，直击心灵，催人泪下。河南省豫剧院副院长贾文龙老师是焦裕禄剧目当中焦裕禄的扮演者。豫剧三团的公仆三部曲，我们在往常的节目当中已经欣赏过村官李天成还有重渡沟，今天咱们就一同欣赏焦裕禄。
1: 现在有请顾书记给大家做指示。
2: 同志们，我们劝阻办公室承担的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看，你们看，这么多逃犯的兰考人，要是都扒上火车流窜到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兰考不就成了全国出了名的逃犯县了吗？
3: 对。

0: 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这样我们不仅丢了兰考的人，也丢了社会主义的人，更丢了共产党的人呐。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想要把车出外乞讨的人给串足回来。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1: 坚决完成任务。
0: 好，准备吧，准备吧。
2: 好。
3: 你们去东边。
1: 是。
3: 你们去西边。
1: 是。
3: 严把死守，不准一个讨伐的兰考人拔车出去。
1: 是。

及早，要先报乡亲们，少挨冻饿，少受煎熬。

0: 换车来了，
1: 乡亲们不要乱，不要急，要听从指挥，太好嘴，起来起来，
0: 干什么？把这个歹徒给我抓起来！
2: 哎，不能抓人，回去回去，
1: 住手！哎，哎呦，你们凭啥抓人？
3: 哎，同志，你是在？
4: 这是新来的焦书记。
3: 焦书记，焦书记，
4: 焦书记，这是县委临时组建的劝阻办公室主任韩大刚同志。
3: 焦书记，
5: 韩大刚同志，你觉得这样硬堵着不让群众出去合适吗？
3: 焦书记，我们执行上级命令，没有顾书记的指示。
5: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把顾书记给我请到这里来。
3: 啊，好。
5: 哦，小林儿，哎，你去给车站负责同志讲一下，请他们尽快给群众提供点热茶热水，上不了车的人都让到候车室里去，不要让乡亲们待在这风

0: 你看，天寒地冻的，这么多群众要出去，咱们得改变一下思路啊。
1: 老赵，刚才韩大刚同志把您的意见跟我说了，我认为你这样做，那绝对不行。
2: 南口镇外流问题很严重。

0: 斩两头仙，逃荒要饭，成就了重大命。
1: 老公，产生外流逃荒的根本原因是乡亲们口粮不够吃，口粮问题不解决，光是这样一味毒剂，那是养汤止沸，怎么能用呢？
0: 这道理说了我也懂，这没粮食搬来神仙也不

0: 行，当然要执行。哎，
1: 你说咋执行呢？
0: 既要树倒犬说，更要尊重群众意愿。
1: 是，
0: 我们主要是做好服务，保证群众安全。哎，
1: 那你这样一来，
0: 那不是开闸放水，放任自流了？哎呀，你咋说都中，但不能这样硬性兜底，这样搞是要出大问题了。
1: 哎呀，老焦，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一到上边开会的时候，领导只要一提起来咱兰考人逃犯，那个脸色那是难看啊。哎，
0: 老顾，咱不能光看领导的脸色，也得看看父老乡亲们的脸色吧。啊，饿着肚子还不让逃犯，那是要出人命的。
2: 老顾啊，我建议把全组办公室的牌子摘了，换成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办公室，由张西尼县长兼任主任。
1: 老焦，我认为你这样做会犯政治错误的。
0: 饿死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1: 好吧，反正啊，我已经接到调令，要去地委工作了。你是主持工作的书记，我保留意见。哎，
0: 老顾，老顾，
3: 焦书记，焦书记，你看我的工作。
2: 哦，回头县委研究一下，安排你到瓦窑公社去工作，带领乡亲们治理三害。
3: 好，
2: 好。
4: 喵，我饿。妞妞，听话，等爸上火车到郑州，娘给你药啊。哎呀，
0: 大嫂啊，天寒地冻的，还带着个小孩出去，多不方便呐，你们还是回家吧，啊！
4: 他大叔啊，你不知道，俺不出去不中啊。

0: 大嫂，你们是那个公社的？
1: 俺是挖药公社的。
0: 挖药公？哎，你们那儿有个叫宋铁成的，你认识不认识？
1: 你问他干啥？
0: 我想打听一下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俺不认识。
2: 那是俺爹。
0: 啥？宋铁成是恁爹？孩子，孩子，
2: 叔叔，
0: 孩子，
2: 叔叔，
0: 孩子，
2: 你是好人，你给他们说说，叫俺上车吧。俺讨饭是，不说俺是烂讨人，中不？
0: 孩子，
1: 大大叔啊，俺都是一天一夜睡迷没打哑了，这爬不上火车，哥。可咋办呢？
3: 就是呀，
4: 爬不上火车，
3: 再拉火车，说这个了。哎哎，
0: 小丽，睡睡睡，快快快！
1: 娘娘，
0: 孩子，
1: 娘娘，
0: 孩子，
1: 娘，娘娘，
5: 饿累了，
3: 饿累了，饿累了。

0: 当年粮票。
1: 大哥，你那孩子，那种。

0: 是咱兰考县县委书记焦玉鲁啊。
1: 焦书记，
0: 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大家说什么才好。我代表兰考县委给乡亲们道歉了。
1: 焦书记。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2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焦裕禄》呢，在剧目的一开始映入眼帘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兰考火车站的一幕。大雪纷飞，由于饥荒让乡亲们流离失所，逃离这里去乞讨。为什么兰考会出现粮食短缺现象呢？

王被东楚

0: 叫书记，
1: 哎，一定会来，
2: 一定会来。
0: 乡亲们，大家要保重啊！
3: 叫书记。

0: 天这么冷，也不知道大荣带着孩子在外边到底咋样了。铁成，铁成，别拉了，别拉了，锅里给你留了油菜团子，你把它吃喽吧。啊，
1: 娘，你吃吧，我的胃有点疼，不吃了。哎呀，
0: 孩子啊，娘知道你肠胃不好，不敢吃这个。这要不，我再去隔壁那刘婶家看看，能不能借点玉米面来。
1: 娘，别再去了。
0: 铁成啊，这天寒地冻的，你要去哪儿啊？
1: 娘，听说咱这又来了一位新书记，我想把兰口的真实情况反映反映。
0: 啥？还反映？孩儿啊，你吃亏还没吃够啊！
1: 娘，我别去了。咱兰口为啥杀害这么严重？说到底，不还是砍树毁林造成的恶果吗？
0: 铁成啊，恐怕你走不出娃窑，就叫人家把你给抓回来了。
1: 娘，
0: 铁成。

0: 铁生啊，咱不去了。铁员同志们，都到大队开会了，都到大队开会了。铁生啊，大队又开会了，我看看去。
1: 教书记啊，这就是宋铁生家。
0: 教书记，烂二胡嘞就是宋铁生。
1: 大刚啊，
0: 哎，你先去吧，徐老师啊在通知你。
1: 好。家里谁在呀？
2: 铁铮，铁铮，别拉了，别拉了！
1: 大娘，恁好啊！
2: 你是？
1: 我是老焦，是从县里来的。是党和政府派我们给乡亲们送救灾物资了，这是给恁老的棉衣，还有点粮食。
2: 粮食，
1: 哎，
2: 来，快屋里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1: 好好好，
2: 暖和暖和。哎呀，哎，你是拉架子车来的吧？
1: 对，是拉架子车来的。
2: 我说嘞，弄了这浑身泥水，浑身血嘞，你是县运输队嘞？
1: 我，哦，对对对对对，是县运输队嘞。哎，大娘啊，你儿子宋铁成同志在家吗？
2: 你找他有事儿？
1: 我想了解一下前些年他写信反映砍树毁林的事儿。
2: 不在家，他不在家。
1: 那刚才拉啊，这位是？
2: 他是铁成他兄弟，铁成他兄弟。
1: 兄弟，哦，好啊，兄弟，来，咱爹俩先聊聊。
2: 不，
1: 兄弟啊，这两年。
2: 他是个哑巴，
1: 哑巴，大娘，
2: 是哑巴，是哑巴，
1: 大娘，
2: 他是个哑巴。
1: 哑巴，哑巴，哑巴。大娘，你们受委屈了。

0: 你是？我就是兰考县委书记焦玉龙。你就是新来的焦书记？今天我来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宋铁城同志落实政策的。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为宋铁城登同志平反的决定。
1: 焦书记，你说了啥？再说一遍。为宋铁城登同志平反的决定。
0: 焦书记，我就是宋铁城，铁城，焦书记，铁城，我们对不起你呀。
1: 为宋铁城等同志平反，平反。

0: 铁城啊，你受委屈了，我代表兰考县委给你道歉了。铁城同志啊，县委认真研究了你关于植树造林治理杀害的建议，认为非常有价值，决定聘请你参加治三害规划小组。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

0: 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听到这里呢，估计您已经明白，宋铁成的名誉已经得到恢复，多少年的委屈一涌而出，却无怨无悔，同时对兰考治贫治沙充满着期待。伴随着宋铁成这段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现代戏《焦裕禄》。
1: 高书记
2: 铁成。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5: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6: 幸福新词条，树店。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8: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9: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8: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10: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8: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万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1: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8: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2: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8: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6: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3: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6: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4: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6: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5: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6: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4: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6: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16: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7: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

0: 呀，
1: 你来过好多次了，你真好。
2: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0: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4: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0: 不枉此行。
3: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5: 胖来他是真平缓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6: 记者手记。
3: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7: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7: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8: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7: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冬，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华北剿总部队共50多万人，分布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到张家口，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犹如一字长蛇阵。处于可撤可守或难逃或西窜的态势。1948年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年，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大决战——平津战役，就在这年的冬天打响。聂荣臻元帅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说。

0: 我军突然包围张家口，标志着平津战役的开始。那么，张家口战斗是如何打响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
1: 1948年冬，西柏坡解放军总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央军委即开始部署平津战役了。毛泽东认为，张家口处在北平到绥远的交通线上，而平绥线是傅作义部队西退绥远的唯一通道。只要我军攻克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并会派兵增援。这样一来，攻打这个既像蛇头又似蛇尾的张家口，就打在了傅作义长蛇阵的七寸上。到那时，只要我东北主力部队进入关内，胜券便牢牢在握。1948年11月27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张线作战部署。29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率领部队包围张家口，随即发起进攻，打响了平津决战的第一枪。为了迅速完成对张家口的全面包围，12月1日，杨成武率领第一纵队来到张家口南面的洋河岸边。洋河宽约20-30米，河面上没有任何桥梁，只能涉水渡河。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解放军战士衣着单薄，正踏破河面上的薄冰，在齐腰深的冰水中前进。专家说，当时很多炮兵为了推沉重的大炮过河，在冰冷的河水里泡了几个小时，很多战士因此留下残疾。如今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有一件看似普通的军大衣。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2: 娄瑞卿啊，在平津战役中时任华北军区二兵团的政治委员，这件大衣是当时部队配发给他的冬装，在娄瑞卿的这些衣物当中呢，也算是比较珍贵的了。战役当中，他所在的部队要突破冰冷刺骨的大洋河，当时呢，他都没有舍得穿上它。在后来的日子里呢，娄瑞卿就一直将这件大衣带在身边。大衣呢，后来有10个破洞，娄瑞卿亲手缝制了10个补丁。
1: 张家口又称张园，距北京约180公里。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是1644年建造的大净门，大好河山四字就题写在大净门的门楣上。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首府。1927年，最后一任察哈尔都统高维岳被大净门外的高山大川所感动，写下了“大好河山”4个大字，为大净门增添了气势。1948年，大净门成为张家口解放的一个见证。当时驻守张家口附近的国民党军有5个师、4个骑兵旅、若干保安团和地方部队，共约6.5万人。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对人说过，张家口的工事修筑和人员部署就好像是给张家口披上铁甲，坚固程度不亚于万里长城。然而当孙兰峰得知张家口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之后，马上慌了神，他立即请求北平的傅作义派兵增援。于是傅作义急令他的王牌部队35军101师和267师增援张家口。不久后，增援部队就被解放军围堵在新保安，全部歼灭。随后傅作义给驻守张家口的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发来电报，张园被围已无守备意义，可相机突围转。

0: 至绥远。电报里提到的张园指的是张家口。张家口城中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十一兵团的司令官孙兰峰，他指挥的主要部队就是105军。所以孙兰峰做了放弃张家口的决定后，他让105军军长袁庆荣指挥突围，袁庆荣制定了自认为很妥当的突围方案。那么结果如何呢？12月23日晨，敌105军259师乘暗夜偷偷溜出大境门，向东北方向运动，一路上只遇到零星阻击，于是259师连连发出进展顺利的消息。105军军长袁庆荣闻讯大喜，命令大部队紧随其后。据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
1: 敌军选择出大境门，沿着山沟向张北的公路逃窜，这个他们是煞费苦心的。按理说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地势比较平坦，利于部队的展开，而他们选择了向张北方向，这条山沟比较狭长，有20里路长，是基于我军在这个方向可能部署的兵力是一个薄弱点，而且认为我军兵力主要布置在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基于这种逆向思维，所以他们选择了出大境门向张北的方向逃窜。
0: 此前105军军长袁庆荣制定了一个自认完美的突围方案，即步兵出大境门向北，骑兵过大洋河向西南转向正南，以骑兵掩护步兵的行动。这个突围部署是经过袁庆荣悉心考虑的，有可能使解放军一时难以分清敌军的突围方向。然而张家口守军在突围当天却乱了阵脚，本来按计划应该从城南突围的骑兵部队第5、第11旅向南走了几公里又返回来，他们认为大境门出城很顺利，没必要分散突围，所以也坚持要跟大部队一起从大境门出城。大境门外是通往张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这一天大境门外的山沟里拥挤着张家口守军50000多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都挤在同一条路上。此前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1纵3旅8团的官兵已经在朝天洼西甸子一带设伏，这里是张家口守军北逃绥远的必经之路，1纵3旅能否守住阵地，成为敌人能否成功突围的关键。敌人急于打开通道，否则山沟里的大部队都在山沟里出不去，于是敌军炮兵集中火力向解放军阵地猛攻，强大的炮火将岩石打成了粉末，解放军战士们把身体半埋在泥土中做掩护，持续与敌人战斗。守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的3连，在敌人冲上阵地时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副指导员赵鹏身负重伤，最后时刻带领仅剩下的4名战士与敌人肉搏，最终全部阵亡。1纵3旅的官兵用血肉之躯将敌军死死堵在了西甸子和朝天洼一带，直到主力部队赶到。这幅油画表现的就是朝天洼歼敌时的情景。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说，
2: 我们华北军区的三军团，我们的司令员那这个老杨成武带领的部队，包括这个东野4纵、11纵的部分支援的部队，那可以说是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的身经天将，那把他这50000多人

0: 庐山岛。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认为，
1: 在平津战役进行的初期，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策略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如果当时张家口的敌人固守张家口，我们面临的将是城市的攻坚战。可是这时的张家口的敌人呢，却是弃城而逃，这样呢就可以发挥我们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优势了。而且在这个战役的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曾经预言道，这时的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张家口敌人弃城而逃这个现象就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0: 张家口一战，解放军歼灭了孙兰峰第十一兵团部、第105军军部以及5个师和2个整编骑兵旅，共计54000余人，创造了华北地区一次作战歼敌人数之最。毛泽东同志在贺电中称之为伟大胜利。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1949年，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以和平解放的方式，使古都北平免于战火。而一位追随傅作义多年的国民党将领，此时也迎来了人生的一次大转折。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山西太原、大同也相继解放，华北五省尚未解放的就剩绥远了。绥远是当时华北的一个省，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绥远省会归绥，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时任绥远最高行政长官的董其武是山西省河津县人，他掌管着绥远的广大地区以及父系9万多人的部队。平津战役期间，董其武经常收听共产党新华社的广播，从中了解情况。1949年1月21日晚上，董其武打开收音机，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广播里提到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对绥远只字未提。绥远是傅作义起家的地方，我们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带着一肚子的疑惑，第二天一早，董其武就飞抵北平，直接到中南海面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3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

0: 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董其武听了，说即使是跳黄河，也要跟着傅先生走。傅作义告诉董其武，毛泽东打算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简单说就是双方先画一条停战线，然后在合适的时间举行起义。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不同解决方式，并对绥远方式做了明确阐述，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保持中立，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全包下来不遣散，起义前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等条件成熟了再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这绥远方式啊，可以概括成16个字，就是一是放宽政策，拉长时间，等待觉悟，和平合作。那么毛泽东就后来就讲了，对于国民党上权的100万军队，我们无非是采取三种方式，一个是天津方式，一个是北平方式，一个是绥远方式。
0: 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说，
2: 绥远方式它的中心思想，毛奇的话说就是两化，就是国统区就地解放区化，那国军就地解放军化，也就是逼迫他那无条件的放下武器接受改编，由这个反动派成为一个人民的正义的力量。
0: 当时董其武已经接到蒋介石发来的命令，让他率领绥远部队西撤，但是董其武断然拒绝，国民党马上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董其武命令独立第七师假装西撤，实际上是让第七师把守住西撤的大门，一旦发现有部队擅自撤退，就地歼灭。蒋介石误以为董其武部已经开始西撤，于是补发了拖欠的部分军饷，共1900两黄金。董其武通过傅作义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是这点钱怎么能解决董其武部队所需呢？于是4月底，傅作义和邓宝山携15万银元亲自奔赴绥远。当时有人反对，认为毛泽东此举无异于放虎归山。而闻听消息后，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于9月17日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来与傅作义见面。傅作义说，国民党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人都不能挽回。然而徐永昌并未就此放弃，他知道傅作义要在9月21日赶回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于是他以患病为名要求住院治疗，企图迟延离开包头，继续想办法破坏绥远起义。傅作义知道这个情况后，便派自己的副手邓宝山去找徐永昌。邓宝山对徐永昌说，怎么你病了，这里气候不好，要注意，并请你领衔带领绥远起义，不要再回去了，起义后我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徐永昌听了这话后马上说，明早我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虽然绥远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放的，但可以说是暗流涌动，一波三折。当时反对起义的绥远高级将领中还有孙兰峰，他和董其武一样都是傅作义的左膀右臂，在

0: 最后通电起义的签字仪式上，孙兰峰就没有出现。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如期举行。由于不同意起义，孙兰峰称病住进了医院，没有出席签字仪式。这张照片就是董其武签字时的情景，他是第一个在电文上签字的。平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了签字仪式上发生的一件小事。
1: 这个时候的董其武心非常细，他拿着一个东北啊，在西边的喝酒的那个小碗，小圆碗，把他的签字后背后都给扣上了。扣上以后的话呢，等于说给他空出来了。后来的话呢，这个包括绥远呢，包括这个邓宝山的22军的11上干部，那一共是39个人，包括地方的这个党政要员吧，都签了字。随后的孙兰峰，那也是在上面补了这么一个字。
0: 后来董其武回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答应过傅作义，要让完整起义落到实处。在签字仪式后，傅作义找到孙兰峰做了最后一次谈话。傅作义对孙兰峰说，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字，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不能打了。最后几句话深深触动了孙兰峰，他说打仗只能伤及无辜，于是同意在通电上签字。这一天晚上，董其武写了一首七律诗，表达起义成功后的激动心情。诗中写道，为迎东风排万难，一旗中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始至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迁，任务不计多艰苦，喜盼万民解道悬。后来他将此诗的前两句和最后两句抄写并送给了老部下好友苗玉春。这篇董其武亲笔书写的诗文成为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一级文物。这些董其武的物品也是绥远起义期间他使用过的。据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纪念章的图案很有意义。
2: 当时这枚纪念章啊，只印发了200枚，发给两个群体。第一个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那39个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绥远人民政府厅级以上的干部。它的上面呢是一支和平歌，在中间呢有4个字“和平战士”，下面是一个笔尖儿，笔尖的寓意呢最为深刻了。它象征着绥远起义是通过和平签字而完成的。
0: 绥远起义后，董其武担任新生的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兵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919起义和千名起义的39名代表被载入史册。今天平津战役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座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犹如一把长枪直刺蓝天，碑身上巨型钢环象征着在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纪念解放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它 是英雄的礼赞。

0: 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开国大典上，古老的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悬挂上了巨幅的毛泽东画像。画像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的制服，视线微微朝上，面带笑容。很多人都对这幅画像印象深刻，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幅画像其实取材于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与他人的一张合影，而这个人就是周瑞。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朱瑞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可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被赞誉为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之父，并在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辽沈战役爆发后不久，朱瑞就牺牲了。他也成为解放战争中牺牲级别最高的解放军将领。那么朱瑞为什么会赢得如此高的赞誉？他又是因何而牺牲的呢？1905年，朱瑞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由于出身书香门第，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上中学时，朱瑞受到进步书刊的影响，开始萌生了革命思想。1924年，朱瑞考入广东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新学生社的主要负责人，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因为思想进步，所以在第二年冬天，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的时候，朱瑞获得了留学资格，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名学生。1927年，考虑到中国革命的需要，朱瑞转入克拉辛炮兵学校继续学习，并于2年后以笔试和实弹操作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炮兵学校顺利毕业。虽然朱瑞在苏联学习了先进的炮兵实战技术，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装备简陋，条件艰苦，根本无法创建独立的炮兵部队。因此当朱瑞学成归国之后，他并没有做到学以致用，而是被分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担任参谋。此后无论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朱瑞都是中国共产党中一位文武兼备的重要干部。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对朱瑞在这期间的经历做了简单的介绍。
1: 朱瑞呢，他参加了红军的第4次和第5次反围剿。在1934年的8月，他担任的是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并且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当时呢，他担任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等一系列职务。在这期间呢，他为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特别是山东的抗日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3年的9月，他奉命从山东回到了延安，在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为期2年的整风学习。
0: 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中，就收藏着朱瑞生前穿过的衬衣和读过的书籍。展柜中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选集体现了朱瑞身为一位共产党员对思想学习的高度重视。

0: 1945年4月，朱瑞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七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肯定了朱瑞以往针对国民党军官进行的统战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认为他口才好，头脑灵活，因此希望他能担任副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与美国及国民党的代表进行谈判。然而，面对毛泽东的提议，朱瑞却另有考虑。在他看来，自己从苏联回国之后便一直从事领导工作，此时应该是去基层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而他留学期间学的是炮兵专业，还是干一些和炮兵相关的工作更合适，也更有意义。他对毛泽东这样说：我准备把我的后半生交给大炮，和大炮交朋友，为建设我们自己的炮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接着朱瑞还谈了自己对炮兵工作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鼓励道：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和朱瑞拍了一张合影。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所悬挂的巨幅毛泽东像，就是根据这张合影中的毛泽东的形象来画的。1945年6月底，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同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延安炮兵学校迁往东北，朱瑞也随学校从延安来到了东北，继续为炮兵建设废寝忘食的工作。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原本一直在后方工作的朱瑞呢，却最终牺牲在了战场上，这又是为什么呢？辽宁省义县的烈士陵园中有一座高大的汉白玉石碑，上面刻着朱瑞同志纪念碑几个大字。在离烈士陵园不远的地方有一所朱瑞小学，校园里树立着一尊朱瑞将军的雕像。据专家介绍，那里就是朱瑞牺牲的地方。那么他究竟因何而牺牲呢？让我们先从1945年9月说起。原来朱瑞随延安炮兵学校迁到东北之后，立刻带领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到处收集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前隐藏和破坏的大炮。为了能让废弃的大炮发挥作用，他特意找来一批技术工人，成立了火炮修理所。据统计，在1946年和1947年2年时间里，朱瑞带领炮兵学校的师生共收集到火炮800多门，坦克和牵引车65辆，弹药60多万发。正是依靠这些火炮和器材，东北炮兵部队迅速组建起来，并且成立了炮兵司令部，朱瑞任炮兵司令。在朱瑞的努力下，到辽沈战役爆发之前，东北全区已经建起了16个炮兵团、2个高炮团和几十个师属山炮营，一共拥有各种火炮4000余门。此时大战在即，军区领导决定让朱瑞留在后方主持工作。可是为了能更好地总结炮兵在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的作战经验，朱瑞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要去前线，并且向毛泽东表示，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最终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复下，朱瑞如愿以偿。1948年9月12日，朱瑞带领炮兵部队配合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攻打义县。 义县是一座古城，城墙是仿锦州城建造的，高大且坚固。城内驻守着国民党军一个装备精良的整编师，城外还有各种堑壕、地堡、地雷区、铁丝网等防御工事，易守难攻，可谓固若金汤。由于东北野战军是第一次攻打如此坚固的城池，因此朱瑞非常重视义县之战，把它看成是锦州攻坚战的预演。在朱瑞的督促下，炮兵部队早早做好了战前准备，并对战斗进行了预演。1948年10月1日上午9点，攻打义县的战斗正式打响。随着朱瑞一声令下，炮兵部队对义县城墙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猛烈攻击，最终将坚固的城墙轰开了一个30多米宽的口子。紧接着步兵发起冲锋，到下午3点，东北野战军攻克义县，全歼国民党军10000多人，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王世高。而在这次战斗中，朱瑞率领的炮兵部队大显神威，功不可没。不过朱瑞并没有满足已有的成果，因为这次攻城使用的榴弹炮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先进武器，东北野战军对其性能还不十分了解，所以为了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接下来的锦州攻坚战做准备。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朱瑞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指挥部，亲自上战场去检查。可谁也没有想到，在途中为了躲避敌人的机枪扫射，朱瑞不幸触雷身亡，牺牲时年仅43岁。对于朱瑞牺牲后的情况，义县朱瑞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蔡玉恒介绍说，
1: 朱瑞将军逝世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纷纷发来唁电悼念朱瑞将军。同年10月6日，朱瑞将军的灵柩被运往哈尔滨烈士陵园安葬。为纪念朱瑞将军的丰功伟绩，1986年，义县建立了朱瑞同志纪念碑，由当时的军委主席杨尚昆题写了纪念碑碑文。
0: 而除了这座纪念碑之外，人们在朱瑞的牺牲地义县还建立了朱瑞小学、朱瑞烈士陵园、朱瑞路和朱瑞广场。他们无不体现出今天的人们对这位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之父深刻的缅怀之情。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0月14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对辽宁省的锦州市发动全面进攻。在锦州城的西北角，一个连的野战军士兵经过激战，打开了城墙的突破口。正当他们涌进城内，准备乘胜摧毁敌人设置的第二道防线时，却遇到了阻碍。敌人的机枪从一个隐蔽的地堡向外来回扫射，让打头阵的野战军战士们一时间难以前进。这时，一位名叫梁世英的战士挺身而出，他提起爆破筒，带上手榴弹，毫不犹豫地向地堡冲去。
2: 在中国，董存瑞的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然而在解放战争中，像董存瑞这样舍身炸碉堡的英雄还有不少，梁世英就是其中之一。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梁世英被追认为特等功臣。 那么梁世英在锦州

0: 攻坚战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1: 在辽宁省锦州市，梁世英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锦州攻坚战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因此城市里不但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世英街，锦州百姓也特意在市中心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为他修建了一座衣冠冢。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梁世英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中，今天的人们只能看到他生前用过的皮带和他当年用来炸地堡的爆破筒爆破后所剩下的几块锈迹斑斑的残片。这让人们不禁好奇，这样一位英雄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旅程呢？1922年11月，梁世英出生在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镇的一户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就备尝生活的艰辛。13岁时，父亲去世，这让一家人的生活顿时没了着落。梁世英只能外出替人放猪放牛，年纪稍大一些就去当长工。但在那个战乱平仍的年代，即使他再努力，也依然难以让家人过上温饱的生活。无奈之下，梁世英只好去黑龙江肇州县投奔远房舅舅刘景阳，通过舅舅的介绍，在当地一个地主家里当长工。1946年1月的一天，梁世英在街上看到一支部队，部队的士兵并没有统一的军装，说话也都是南腔北调，但纪律却非常严明，对老百姓也很和气，甚至还会帮大家干活。这和梁世英从前见过的军队完全不同。于是他忍不住跑去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对方笑着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解放劳苦大众的。梁世英这才明白，虽然日本侵略者已经投降，但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获得解放，各地百姓依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于是他萌发了参军的念头。然而由于肇州刚刚解放，局势复杂，部队的指导员不了解梁世英的情况，便对他说，你参军我们欢迎，但是得找个保人。当时的保人必须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老百姓。梁世英想来想去，决定去找舅舅刘景阳。谁知当梁世英把来龙去脉告诉舅舅时，舅舅却一口回绝，这是为什么呢？梁世英的孙女梁丹丹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2: 当时我爷爷才24岁，然后他这个兄弟才11岁，家里还有老母亲，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嘛，所有的负担都在他身上。当时那个他舅舅就不同意，不给他当保人。后来回去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啊，就想我是一定要跟部队走的，必须想办法嘛。然后当时自己就写了一个条，然后趁那个舅舅熟睡的时候，把那个舅舅的印章刘景阳那印章给偷出来了，盖的章。然后第二天找的指导员，就这样他那个参军了。
1: 入伍之后，梁世英被编入独立团。身为一名新战士，他积极接受入伍教育，不但认真学习队列训练和枪支使用，对文化课和政治学习也从不含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梁世英的射击技术突飞猛进，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46年春天，梁世英从独立团调到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第5师第15团，成为第3营下属机枪连的一名战士。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梁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起到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梁世英在训练 赏更加刻苦，在作战中更加英勇，成为部队里有名的神枪手。梁世英的孙女儿梁丹丹就为我们介绍了这位神枪手在战场上创造的一次奇迹。
2: 1947年东亭攻打张武的战斗，爷爷当时分配到机枪连，机枪连担任的是突破任务。敌人的第一次、二次反攻没有成功，他又重新了组织一个连的兵力，在60炮重机枪的掩护下，打得我军无法前进。突然间在左侧的土包上，听到了一阵机枪声，因为是突然的袭击嘛，敌人没有意识到，当时他一排排的兵力全都倒下了。这个时候张武的突破口打开了，然后在庆功会上指导员就问是谁打的策应，当时没有人吱声。指导员叫梁世英，因为他知道那个梁世英是什么性格啊，不爱说话，但是他那个技术上非常好，非常过硬。他就问梁世英是不是你，然后我爷爷当时就抿嘴一笑，承认来说是他。
1: 也正是凭借着高超的射击技术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梁世英在战斗中多次立功，成为连队中的楷模。
0: 1948年6月，东北野战军在毗邻四平进行了大练兵。在这次大练兵中，梁世英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艰苦训练，掌握了土工作业、投弹、射击、刺杀和爆破五大技术，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据说，他挖一个立射散兵坑只需要12分钟，投掷手榴弹呢能达到45米，射击成绩夹的，刺杀也是。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95.5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5: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5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6: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7: 幸福新词条，树电。
8: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7: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8: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9: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10: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9: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坪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11: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9: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 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2: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9: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3: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9: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7: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4: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7: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9: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5: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9: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6: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9: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7: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9: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7: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8: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9: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20: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7: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8: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9: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21: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8: 不忘此心。
9: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22: 胖东来它是真平缓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打想，然后为商户打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3: 记者手记。
9: 书店的镜头里， 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

0: 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0: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1: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6: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6: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3: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6: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3: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6: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14: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5: 收到。
16: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5: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阳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行。
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1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1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5: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6: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国家记忆，绝密档案，揭开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谜团。风云涌动的国际形势，让毛泽东做出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宏大构想。国家记忆为您揭开大三线决策背后的历史故事。
9: 1964年的4月14日，美国白宫秘密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绝密报告。很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国防部长就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美国最高决策层为何会如此重视这份绝密报告？而这份报告

0: 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1: 这份绝密报告的文件名为《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起草人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
2: 这个文件中间呢，提出了这么几点建议，一个呢就是对中国的核基地罗布泊核基地呢实施这个彻底打击，摧毁它。设想的方法呢是由这个台湾方面呢出特种部队，由美国呢来出动运输机和保护设施，直接对中国的后方的核基地进行袭击。
1: 1964年春天，白宫为什么会制定这样一个绝密行动计划呢？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倒溯，不难发现，就在这份报告制定前的4个月，中国原子弹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这让美国大为震惊。4个月后，罗伯特·约翰逊就起草了这份绝密报告。虽然这份报告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国际形势的暗流涌动隐隐让人感到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2: 我在中央档案馆呢看到了一份档案，就是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证实了我们的当时的这个中央高层呢也知道美国的这个对中国要进行袭击的这个计划。
1: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3-5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1、2、3线的战略布局，加强3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3: 我们的工业分布大部分在沿海地区，如果一旦有战争的发生啊，前方是需要后方支援的，这后方的工业挺薄弱的。
1: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曾对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好好研究苏联在二战中的经验教训。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只是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严重损失。
4: 但是斯大林还是采取了措施，巴西国防工业一些工厂、一些研究部门搬到乌拉尔山区，因此在卫国战争反着战场中，从1944年开始，在乌拉尔山区的军工厂，那些坦克、卡里萨大炮武器充分地发挥了作用。
1: 就在毛泽东重新审视思考国内外形势的同时，1964年4月，一份总参作战部提交的我国经济布局已不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重要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案前。
2: 这报告呢里边讲到了，说一旦战争爆发，说我们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能力是很差的，说我们的主要工业呢都在沿海一带大城市里，而这些大城市呢周围呢铁路和水库都比较集中，一旦发生袭击呢，中国的沿海周边的这个工业基地呢都可能会瘫痪。
0: 这一份报告与毛泽东的担忧可谓是不谋而合。在他看来，我国按照地理区域可以划分为3条线，第一线为沿海地区，中部是第二线，而第三线是后方。三线后方又可以分为2大区域，云、贵、川三省的大部分，以及湘西、鄂西是西南三线，而陕、甘宁、

0: 挣点钱，那很不容易。啊，你那个不仅见识不够，人也不好找。你办工厂里的工人、技术员、管理人，不是一下子来的。
1: 中国古代几千年都处在鹿泉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7次大规模战争，无疑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
2: 我们当时70%-80%的资源都是在西部地区，但是我们的几个加工能力一部在东部地区，因此要发展国家的经济工业，如果不调整一些和这个立即的工业布局，也是不合理的。
1: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西南和西北的许多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水平，仅仅依靠自身基础实现工业的飞跃式发展，几乎是一种奢望。
0: 就是用缝纫机、用机器缝衣服，这算是先进的东西。缝纫机，你想那西北的那是什么样的状况？
1: 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风趣而略带焦虑地说道：“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3: 1964年的8月2日夜晚，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的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便燃到了中国南部边境。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
1: 对着越南北部湾事件的爆发，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三线建设迫在眉睫，没有准备时间了，三线建设一定要快。他对此前国家纪委在三线建设上的规划进度显得越来越没有耐心。
4: 由于他的不满意呢，他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他就要成立一个小纪委。什么叫小纪委呢？就是说在纪委内部呢再组织一个班子，那么实际上呢等于是由小纪委来控制大纪委，来控制这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1: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确立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加快三线建设，大体解决吃穿用的基调。就在中央进行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一场自东向西的工业人口迁移已经急速展开。在这场规模空前、几乎涉及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工业转移中，工厂企业的搬迁成为重中之重。
0: 我给姑母娘去搬东西、搬厂去，给西北市。给西北西南搬厂，看着哪个能搬的，那需要就先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给哪个厂，先把那最好的工厂搬过去，能搬的搬过去。
1: 这是1964年5月的攀枝花，原本安静荒芜的山区突然间沸腾起来。

0: 轻人、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们背起行囊，离家来到地无一里平的金沙江畔，建设大型钢铁基地。
1: 一来就是大工厂，一草人马，啊，那是最好的工厂，最好的技术。我记得那是西安农科先王的夫人在那吃，啊，大学一说的头发，嗯，到头发，到了兰州去那西北地方，找人做，哎，给他做的不错，就是一般呢，就是上海去的师傅。
0: 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满载着热血青年的大卡车开了进来，在第一辆开进攀枝花的车上，有一位来自鞍钢的青年，非常健谈，他叫赵忠玉。
2: 当时来的时候叫我们不来啊。来的是人艰苦条件下，大家的口号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出车不回家。
0: 1989年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把最佳故事片奖授予了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这部关注新时期攀钢改革的电影，主人公叫田耕，他的原型就是赵忠玉。不过1964年的赵忠玉还无法想象，20年后他将成为名震中外的西南钢王。赵忠玉踏足攀枝花的第一天，就拿到了一份来自苏联实验室的化验报告。这份报告让赵忠玉有了一丝担忧。
2: 实验完了，苏联人给我发两个字，叫呆矿，说攀枝花的矿啊不能用，不能开采，不能冶炼。
0: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终于还是下定了决战攀枝花的决心。冶金部决心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08个钢铁行业的专业人才支援攀钢建设，这是后来载入攀钢发展史的108将。就是这一批一代攀钢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生活不便的大山深处，默默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3: 作为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抓手，攀钢的选址建厂可谓是异常的高效顺利。但并非所有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有攀钢这样的运气。就在赵忠玉开启自己攀钢创业生涯的时候，其他三线建设项目的选址先遣队才刚刚闯入中国西部。
0: 靠山、分散、进洞是三线建设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三线新建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局。
4: 靠山，那很理解的。分散，比方有10个车间你都集中了不行，你分出来，你们一车间在这个山沟，二车间在那个山沟，就分散的意思。隐蔽，那好也好理解。那高科技是高尖端的东西，要进不仅进山，还要钻山进山洞。
5: 哎，就是我们选厂碰巧了，也访问当地了，当地老乡说这地方有个洞，以前国民党时候蒋介石在这装过飞机。
0: 1965年初夏，河南伏牛山区，来自齐齐哈尔127厂的干部李庆正在为即将筹建的5133厂寻找合适的厂址。对于来自东北平原的李庆来说，伏牛山的山势可称险峻。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要求远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4: 通过审查的时候，大军区、湖北大军区啊，那叫武汉大军区不同意，这么我们那个点儿就废弃了。
0: 一个月后，李庆出现在了湖北宜城大松沟，这里的山势远比伏牛山险峻。对于在此建厂，李庆踌躇满志。
4: 就定在湖北的宜城大松沟，我们自己同意了，结果通过这个大军区呢又不同意，不靠山。这山比较低，这个又否了。
0: 就在李庆为迟迟无法找到合适的厂址而焦虑的时候，连家生正站在秦岭脚下的五丈原诸葛亮庙前浮想联翩。 他似乎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在这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古战场上，一座规模宏大的汽车齿轮厂拔地而起。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相隔万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连家生想象的那么顺利。
2: 军区司令员到那一问，说你们这地这麦子长这么好，这一亩能长多少，说我们那一亩地能长500斤。这司令员一说，哎，那这块地怎么能够建工厂啊？不行，套山去，再往里去，就是另找地方去，又把我们轰走了。
0: 由于地下水资源较差，自古便有有女不嫁五丈原，吃水还比吃油难的说法。为了寻找水源和不占农民耕地，连家生和工友被迫继续往大山深处撤退。
2: 那我们建厂呢，首先必须有水啊。后来就是答应，就把厂里再往沟里头推，原来还往外一点，就往后退。
0: 虽然三线建设初期一些企业的选址工作进展不顺，但是大部分企业到65年基本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西部的荒凉之地建成燎原之势。1964年的中国西部是荒芜宁静，1964年的中国东部是热情喧闹的。就在这一年，数百万富足安乐的行业精英舍家弃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往西部的火车。从此，西部的宁静和东部的热情注定要紧紧拥抱。这一抱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抱也将改变无数家庭的命运。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

0: 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加记忆。
2: 随着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转变，一场历时16年、直接涉及全国13个省、自治区、数百万人口的工业大迁移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展开了。
1: 1965年春，金沙江畔的攀枝花花开绚烂，空气中散发着铁矿的味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纷纷踏足这个西南小镇。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10万建设大军集结完毕，为开采这里的煤矿，人们在群山中开始了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晒得脱了一层皮的建设者开始昼伏夜出，工地的灯光成为秦岭山脉的点睛之笔。
3: 在水帘棚里买了20个鸡蛋，就放在这个床底下了。啊，第二天去了以后，去数下了，一看的话，这个一条蛇盘在里头在偷这个鸡蛋吃。
4: 所以到时候屋里头呢，那个汗味儿、臭脚丫子味儿，有的人多呀，咬牙的声、梦话。啥都来了，不缺一人。
3: 黄泥坝水是金沙江水上来是没清理过，没清理过，喝了水得拉肚子，
5: 拉肚子，拉痢疾，凶得很。那个时候，
1: 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群山环抱的六盘水，人迹罕至。1965年初春，这些踌躇满志的三线建设者即将开启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
6: 来了以后是晚上，一看，哎呦，这房子还挺多的嘛！你看这一层层灯光都挺好的嘛。
7: 一到晚上再一看，一片灯火辉煌，哎，像层层高楼一样。哎呀，这地方建的还挺好啊，都是高楼啊，一看就是7-8层、10来层啊。
1: 美梦很快就醒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后，三线建设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7: 第二天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全是油毛毡，一层一层像梯田一样，
6: 到田地里头倒映的那个光，没有房子。
8: 等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呀，原来我们的工厂就在这山沟里头。
1: 这批来自东部繁华之地的时代精英，闯入了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夜郎之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荒芜，生产还太遥远，生存才是当务之急。建设者不得不踏出艰苦奋斗的第一步，建房。
9: 第一任务就是我们这些新工人来说，就是自己盖房子。
10: 因为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老城，它不可能能够解决十几万人口的吃住行。
11: 住的呢都是桶铺，哪有床啊？没有床啊，底下铺的稻草。
1: 这种建筑叫干打垒，就是用泥巴、石头和竹木砌墙。今天在很多三线老厂的生活区还能找到这种已经被废弃的建筑。
12: 这种房子呢叫东南下梁，还算不错。干打垒我们干了好几个月了，这脸上都是晒掉了皮的，身上都是脱几层皮呀、啊。没有干到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流鼻血了。
1: 三线建设初期，能住进干打垒的建设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油毛毡、棋棚子，甚至猪圈，都暂时成为三线建设者遮蔽风雨的家。
8: 那种棋棚也很窄，

0: 人多嘛，你这家和那家就是薄薄那层席。
1: 我们老头那睡睡觉那一蹬腿，一下把脚伸到人家去了。
0: 当时他也知道，踹到人家床上，把人家也踹醒了。
1: 我就听他说：“哎呦哎呦！”我说：“怎么了？”灯打开灯一看，脚伸到人家去了。把那油毡纸扒扒扒扒，那东西嘎腿还嘎肉还挺疼的呢。扒扒扒扒，把腿又伸回来了。
2: 甘达磊，席棚子、寺庙，甚至是猪圈、马棚，这种就地取材的简易住房，犹如雨后春笋般的，以极快的速度在沟壑当中被建起来。因为他们往往只能够避雨而不能挡风，所以建设者们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把他们命名为五峰楼。
3: 怎么叫五峰楼呢？因为四面都透风，都席棚子嘛，底下呢还透风，底下是用木头躺起来的，最后搁木头钉地板，就这么叫五峰楼。
4: 那席棚子吧，它是啥呢？它都是大通铺，也不是说是一个人一个铺，是个大通铺。印象最深的呢，就是都是在洼地里头，那个下大雨哈，早上起来这个盆啊鞋啊都飘一地。
5: 虽然简陋，却不乏访客。西南山区腹地，蛇鼠毒虫遍地横行，这些几乎从未见过毒蛇的建设者，不得不每夜与毒物相伴而眠。
6: 夜前了，怎么说木工？你看，哎呀，也要这样。当时两个牙印儿，最后人呢就整得蛮大。
7: 昨天回来，被子打开，被子一条蛇躺在里面。鸡蛋买来以后，挂在这个铁丝上面。他这个一弄来吃你鸡蛋，我晚上看到他爬过来。
5: 很快，建设者便学会了与这些不速之客和平共处。夜里，如果在屋里发现有蛇与己同榻，这些来自北方的汉子有时会你一句我一句的相互打趣一番，为枯燥的长夜添了一份乐趣。
8: 有时候睡到半夜，那个上边掉下来的蛇就掉到工人的被窝里边了。在那种情况下还开玩笑说：“哟，这是个白娘子。
9: ”备战中，东人这个大蛇要打七寸，他上去以后就抓住蛇的七寸，使劲在这个墙壁上摔打了几下，把这个蛇就摔死了嘛。摔死了，往地上一丢。同志们，咱们明天改善生活，吃蛇肉。
2: 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晒过冬。低纬度、高海拔的六盘水，即便是在最炎热的夏季，平均温度也不过是20度出头。在阴雨连绵的雨季，有的时候一下就是两三个月。这可难坏了那些从北方来的汉子们。湿冷的天气使他们在夏天也不得不穿上棉袄。由于每天都要穿着湿透了的棉袄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所以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
10: 现在咱们六盘水气候好多了，那时候一下雨就是半年，一下雨就是半年。你看，那是我们现在最早是64年、65年那时候来的人，基本现在都有关节炎。
11: 哎，我记得当时来了以后，好像也连续下了一场雨，有3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晴天。我们整个的床铺就泡在水里头，
12: 夏天还要穿棉袄，棉袄外边再套个雨衣。另外，高强度的劳动，体力劳动，那么就回到宿舍里啊，那个衬衣全是湿的，湿漉漉的。
5: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国家对三线建设的重视，却是三线建设者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1965年9月2日，国家纪委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明确提出，加快三线建设。为此，三线建设者们抓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他们栉风沐雨，日夜奋战在前线。

0: 头一天下雨，雨下的比较大，我说不行，我说马上把工人撤下来，我说要不然这么多辛苦人把棉衣都淋湿了，连衣服换都没有啊，我说不能够第二天让这些工人同志们穿着那个湿衣服去施工啊，那样的话很多工人要生病的。
1: 谁知道工人的干劲很大，有令难行，队伍撤不下来，这些出领导们就被感动了，就收回成命，叫工人可买了几百把那个雨伞，发给没有雨衣的工人，穿着作业。这个雨伞发下去以后，那工地上推车的、挑担的、打雁的，各自想办法撑开了五颜六色的这个雨伞，那远远的看去就一片彩色的蘑菇一样。
2: 在不断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建设者开始总结经验。很快，每一个建设者都有自己贴身的三件宝：
3: 水鞋、雨衣、破棉。
4: 出门要穿棉衣，一年四季都可以穿棉衣。下雨要穿靴子，这么森林里讲讲。所以说，雨衣服立身，水鞋服立身。
3: 晚上回到那个鸡棚子里，回到宿舍里，这个水鞋可以倒出一杆水来。这个水有可能是海水，也有可能是雨水啊。当时那个脚泡的都是哇白哇白的。
5: 当六盘水开始进入雨季的时候，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钢铁基地攀枝花，却在经历着酷暑的炙烤。西南高原的烈日让每一位三线建设者都扒了一层皮。如果要说六盘水的建设者有防雨三件宝，那么攀枝花的建设者们也有贴身携带的防暑三件宝。
1: 嘴巴紧闭，四十多度，太阳底下走路爬坡，大汗淋漓。因此，当时人人皆有三件宝：第一，水壶；第二，草帽；第三，手电筒。
6: 三件宝，三件宝啊！这个天天少不了。
5: 北倚秦岭，南平巴山的陕西汉中，地势险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黑布缠头穿长袍，老妇棉袄露红边，寒冬腊月穿草鞋，围着火盆来取暖。这是位于汉中的182厂职工在60年代所流传的一段顺口溜。这段形象俏皮的顺口溜，正是三线建设者们对那个时代中国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最直观的感受。
7: 60岁以上的穿的棉袄，允许周围露着个红边，露红，因为这是当地的规矩，不到60岁不允许露。
8: 当地的农民呢，他不吃鸡不吃鱼，但是后来呢，他慢慢知道了鱼他可以卖钱。
2: 三线工厂就像一列翻山越岭的火车，驶进西部大山的土家寨子里，钻进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千百年寂静的山坳里响起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身着统一工装的三线建设者为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群众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7: 老百姓一住楼房呢，都上我们家参观去。哎呀，你这楼房啊，好啊，好得很呐，又自来水儿，他都感觉很羡慕这个工厂里边的楼房啊。
2: 随着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的蜂拥而至，吃喝供应成了大问题，当地居民却很快发现了商机。他们在三线厂区附近自发形成了一些小市场，三线人与当地居民交流融合由此展开。
7: 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欢迎的啊，那70年代初啊来不欢迎，因为啥？增加了当时的那个

0: 负担，供粮啊，供菜呀、啊，是吧？老百姓也不欢迎。但是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在这干了这么多年，那附近的老乡都富了，他们开面皮店，汉东那个小吃嘛，是吧？卖自由市场的，卖那个自留地的菜。
1: 你中午回家班那一段时间，好，老乡就陆陆续续把蔬菜挑到你那个生活区，那个马路边边上摆成一溜，然后我们下班一下班车，好，大家看着你什么菜，顺便买点。
2: 副食品市场的交易，场内场外的人员流动，当地人和三线人通婚，交流就在两个生活体系的碰撞中发生了。

0: 年轻一辈已能进入这些工厂成为工人一员为荣。回老家的三线工人们将大城市的文化带回来，三线厂很快成为当地的时尚风标。
1: 那个时候都很新，那个勾那个网布嘛，盖到那个沙发上啊，桌子上搭个桌布啊什么，我们哪有这些东西啊？那就给你，那时候又没有电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然后这种生活方式就给你带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你也回家去想把这个家里头布置的怎么样好一些。
2: 有不少人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嫁到我们那儿了。他为什么影响他呢？他嫁到我们那儿以后，他条件就改善了吗？
3: 1966年的春天，来自中国东部的建设者还在源源不断地奔赴三线。汤寻就是在这个春天告别母校的。他和恋人陈冬梅结伴西行，一路上勾画着他们即将在六盘水展开的人生蓝图。现实有的时候比梦想还要美好。刚刚到六盘水，汤寻就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4: 7月份就开始要改兵，进行军事训练了，已经那时候就换上军装啊，
5: 后来就说要当兵，要让我们当。我那时候年轻人特别喜欢当兵哈，当时就特别高兴。
6: 有一天我们这个，那时我们那个队长就找我，就问我，这个你听说没有？我说听说啥呀？咱这还要变兵了，你愿不愿意当兵？我说我非常愿意。
3: 是1966年8月1日的贵州省盘县瓦厂，由煤炭系统组建的41支队工转兵授旗仪式正在进行。这一天，在全国各地由原中央各部委施工队伍组建的基建工程兵各支队纷纷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正式宣告成立。
0: 原本以工人身份去参加祖国建设的大批青年们，一跃成为了军人。军装与红星在中国的西南腹地跳跃沸腾起来。上世纪60年代，每一个三线建设者都清楚地知道，当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点燃中国西部千年荒芜的时候，对于外界来说，他们却是一个神秘的群体。此后20年，为备战而生的三线建设作为国家机密被牢牢封印在大山深处。事实上，从三线召建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神秘的词汇一直被隐藏于历史深处。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重庆

威兵器工业基地为中心，成昆铁路为连接的两基一线的工业布局。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辐射重庆，向东辐射六盘水，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邓小平将其生动地比喻为钟摆式摆动，在西北形成了陕西的航空基地、酒泉的导弹基地、青海的核基地。刀耕火种的千年西部中国，在这一历史节点一步跨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

0: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6: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6: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8: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9: 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啊。
6: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9: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6: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

0: 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1: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是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跟咱母。我是飞行员，只要拐些巡，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0: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2: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0: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3: 电话的好得很，你看这管警啊，催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4: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0: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5: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峰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6: 像这个都是消灭地格，就是从那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0: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5: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0: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2: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0: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7: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8: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凤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2: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 长城永在我心。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击。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试试试试吧，
4: 我不要，
10: 怎么还喝的？
8: 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2: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肌理当中，
13: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14: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头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5: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6: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7: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5: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1: 幸福新词条， 社区食堂，
7: 特别实惠，
14: 抬脚就到了，
7: 最关键是味道好，
9: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8: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5: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9: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5: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20: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5: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21: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1: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22: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23: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24: 一次办，直接爬区就能办。
1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22: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5: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25: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5: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6: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5: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7: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5: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28: 记者手记，
15: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1: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0: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

0: 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陈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0: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2: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0: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3: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向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住。
1: 就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期，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谢谢共产党。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
0: 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进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4: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0: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 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

0: 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3: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4: 在我们的崇礼市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5: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6: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5: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7: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8: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9: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8: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0: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区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2: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6: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 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5: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6: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9: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斯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2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戚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省主汛期防汛抗旱工作专题调度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3: 今年以来，河南人社系统通过分层分类订单定向，让技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就业的硬通货。
4: 今年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25.4%，陆上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3: 应对高温天气，我省各地积极开展科学抗旱精准防虫，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4: 作为河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夹县铁锅铸造技艺在传承中完成华丽蝶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5号，河南省主汛期防汛抗旱工作专题调度会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力量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王凯出席。刘宁指出，当前我省即将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要高度警醒，整个担当，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用防汛抗旱工作确定性有效应对灾害风险不确定性，以一失万无的高度警觉，确保主汛期万无一失。刘宁强调，要聚焦关键，进锐出战，坚持防减救全链条协同发力，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打好打赢防汛抗旱这场硬仗。一要强化监测预报、科学指挥调度，提高预报精准度、响应有效性、指挥决断力，及时有效传递预警信息，坚决避免有警无应、有应无形的现象发生。二要全面排除隐患，确保河湖安澜，紧盯重大工程、重要水系、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设施更新改造，落实落细防护措施，全面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三要突出实汛实战，严防群死群伤，加强重点演练、实战协同应急避险，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守牢不发生重大事故底线。四要加强应急保障，筑牢基层防线，备齐应急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强化基础支撑，全面提升基层快速响应、就地处险、应急自保能力。刘宁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做到全员戒备、全域设防、全程坚守，强化规范管理、效率管理、决策管理、风险管理、统一管理、系统管理，以万全准备迎接大战大考。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粮食生产安全，以江河安澜保障人民安康、社会安宁。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河南黄河河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新乡市、三门峡市驻马店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 省领导安伟、张敏、陈春江、李涛、江玲、郑海洋、吕国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陈东明，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陈前出席。
4: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以来，河南人社系统通过分层分类、订单定向，让技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就业的硬通货。今年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25.4%，陆上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3: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立身之基。今年以来，河南人社系统把培训送到有需要的人身边，面向大龄待业人员，养老护理培训进村进社区，面向高校毕业生，人工智能实训对接企业最新需求，分层分类，订单定向，让技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就业的硬通货。今天我们就跟随两位学员的脚步，看技能如何改变命运。
5: 俺那口子走了吧啊，都叫俩学生上学，还有俩老的，找工作反正找也不合适吧。
3: 在新乡卫辉市，像刘慧云这样40岁以上的待业女性不在少数，她们往往因年龄、学历、家庭照料负担等原因，被挡在就业市场门外。2024年，刘慧云报名参加了新乡市人社局组织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班。经过系统学习，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结业后被学校点对点推荐至卫辉市儿童养老院，顺利走上养老护理岗位。新乡卫辉市儿童养老中心护理员刘慧云：
5: 我瞧了信息说，咱是在这免费培训的，培训了10来天，去考试了，老师都推荐就业嘛。
3: 新乡卫辉市儿童养老中心入住老人许凤云：
6: 你只要一男的了，随时都到。天人呀，心里有难过的事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劝。
3: 新乡卫辉市儿童养老中心院长王静：
7: 经过学校系统培训的学员上手速度比较快，专业能力非常强，切实提升了我们的服务质量，缓解了我们的用工难题。
3: 娴熟的技能来自于人社部门与卫辉市现代职业培训学校深度合作。培训班上，学员学完翻身扣背的理论要点，马上就能在实验室里对着模拟人上手操作。从日常喂饭到急救按压，讲师挨个动作抠，学不会不结业。新乡卫辉市现代职业培训学校教师李红艳：
8: 我们的课程安排的这些生活中用到的最实际的东西，直接就可以上岗去服务这些老人，服务这些企业。实习过了以后，我们的就业率几乎能达到80%。
3: 新乡市聚焦就业服务，打通培训及就业、结业及上岗最后一公里，全面建成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就业服务网络，高标准建成129个零工驿站、42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同时把专场招聘会直接开进培训课堂，实现了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
4: 免费培训、定向输出，养老护理技能培训和贴心就业服务，让大龄待业群众找到就近增收门路。面向新兴产业，人社系统又是如何布局数字技能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跨专业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小王是一名计算机公司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求职屡屡碰壁。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世清：
9: 发现自己的这个技术呢，跟现在的企业使用的技术已经脱节了，是想着去通过技能培训的方式，让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
3: 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

0: 云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课程，专攻大模型应用开发方向。经过实训学习，他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成功入职一家计算机科技公司，稳稳捧起了技术岗位的饭碗。王世清
1: 迭代都是贴合市场的，能够跟得上市场迭代速度的这个技术，能够直接去投入到企业内的这个工作当中，收入啊、待遇、工作环境各个方面，它都会有所改善，个人的选择余地更多。
0: 而刘山的选择则更为跨界，大学读风景园林设计的他，看准了 AI 设计的风口，报名参加了数字技能培训。对于他这样零基础的学员，学校注重以 AI 应用为核心，与专业结合进行教学。河南云和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学员刘山
2: 想找一个 AI 设计师这样的工作，目前学的是海报设计，借助了 AI 工具生成光影效果，还有合成图片，再导入 PS 进行调整和精修。
0: 在郑州市云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样的跨专业学员占到四成。学校以非补贴性培训为主，学生根据自身技能提升需求自主报名，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采用企业项目制培训模式，保证学员上岗即上手。河南云和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宇恒：
3: 我们目前开设的课程也是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为企业输送了超过10万名的高技能的数字人才，平均就业率是99.02%。
0: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鑫：
4: 他们能够迅速承接并落地具体任务，有效缩短了业务的磨合周期，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高效且务实的人才补充路径。
0: 为进一步放大技能培训效能，人社部门围绕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两大重点群体，大规模开展技能培训。目前全省备案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机构共3693家，联动21家技工教育联盟，2000余家省内外企业组建产教融合联合体，培训服务覆盖全省所有市县城乡。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刘璐：
5: 2026年以来，全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95.8万人次，其中全省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达到27.33万人次，全省的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完成了9.68万人次。
0: 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25.4%，陆上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请听报道。
6: 就在刚刚，一列从哈萨克斯坦满载私用小麦、大麦混合粉的中欧班列抵达郑州航空港国际陆港东作业区。这趟班列共50柜，约1300余吨。
7: 据国铁集团最新数据，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551列，同比增长25.4%，钢铁驼队马力十足。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出口货物中，工程机器人、医疗设备、汽车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商品加速走向世界。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班列运营部主任方甲社：
8: 班列开行之初，运输的货物主要是服装、日用百货等低附加值的商品，现在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已逐步成为主力，货物价值链已明显上移，目前进出口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
7: 目前中欧班列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开行初期的每月一列增加到日均10列，线路从单一欧洲线路拓展为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立体化物流网络，形成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稳定物流格局。方甲社：
8: 下一步在拓展开放通道、强化枢纽功能上下硬功夫，助力中欧班列提质增效，为河南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贡献力量。
7: 正值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关键期，全国单体规模最大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河南信阳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进入地下储气洞室密封施工冲刺阶段。这一项目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投运，建成后将显著提升豫南电网调节能力，为革命老区注入稳定清洁的能源支撑。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走进大别山腹地新县，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地下。

0: 楚气洞室内机械轰鸣，焊花闪烁，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密封层施工作业。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是国家能源局2024年第二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和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之一，也是目前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一。项目党支部书记黄福壮：
1: 中电实务局信阳储能项目将支部建在施工现场，将党旗挂在施工一线，积极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体党员始终冲锋在攻坚最前线，紧盯工程关键节点，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抢工期保进度。
0: 储气洞密封层施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由于储气压力高达10兆帕以上，对焊接工艺、材料密闭性和结构稳定性要求极高。现场技术人员介绍，任何微小的渗漏都可能影响系统效率，甚至运行安全。为此，党员突击队全程驻场，逐项检验焊接参数、密封承压测试等关键指标，确保每一道工序达标。项目驻队指导员高世瑞：
2: 项目组建党员突击队后，我们主动带头攻坚，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生态环保三条底线，全力以赴赶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交工。作为党员，冲在先，实干在前，高标准建好这项重点工程是我们的初心。
0: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目前项目地下工程的开挖掘进和初期支护已全部完成，衬砌及密封层施工全面展开，地上厂房、控制楼等主体结构也已封顶，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3: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应对高温天气，我省各地积极开展科学抗旱、精准防虫，全力保障秋粮丰收。作为河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峡县铁锅铸造技艺在传承中完成华丽蝶变。
4: 连日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导致部分农田出现土壤湿伤、农作物受旱的情况。我省各地积极组织开展科学抗旱、精准防虫，全力稳苗保收。请听报道。
3: 在漯河临颍县故乡乡故乡村，玉米种植大户李培超正抢抓下玉米苗后除草的关键窗口期，组织农机手利用4轮打药机为玉米喷洒除草剂。种植户李培超：
5: 咱们都用的这个4轮打药机，我这560亩玉米，2台机器的话，一天就完成了，效率更高了，它的除草效果也好。
3: 针对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农技专家介绍，接下来的田间管理除了抓好控旺，还要重点防范苗期高发虫害。漯河市临颍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梁世强：
6: 下一步工作重点是加强控旺啊，特别是密度大的玉米，另外防止病虫害。根据气候，如果是发蝶以后，如果天过于干旱，也要及时的灌水。
3: 在周口相城市永丰镇连片种植田里，种植大户王保国抢抓早晚凉爽时段，全力开展大田灌溉补水工作。周口相城市种植大户王保国：
7: 现在我们一边全天浇水抗旱，一边用无人机打药防虫，速度快，效果好，省时又省力。
3: 针对当前高温干旱、病虫高发的田间形势，当地农技部门及时下沉一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壤伤情、作物苗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灌溉、精准用药。周口相城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农技推广研究员韩景红：
8: 我们指导农户采用间歇式浇水灌溉的方式进行灌溉，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和根系的损伤，同时根据田间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和发生程度，科学配比药剂，做到抗旱防病虫同步推进，科学保障秋作物稳健生长。
3: 目前相城市通过灌溉补水加科技飞防加技术指导的多措并举模式，全面筑牢农作物抗旱防虫屏障，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产。从传统手工技艺到智能车间，作为河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峡县铁锅铸造技艺在传承中完成华丽蝶变，当地乡亲也凭借这门手艺端稳了新饭碗。请听报道。
4: 在峡县铸铁锅技艺非遗展示馆，记者见到了省级非遗传承人马月季。 今年52岁的老马做了33年的铸铁锅，从学徒到工厂老板，再到非遗传承人，他见证了夹县铸铁锅从传统手工小炉制作到智能车间生产的转变。平顶山玉轩炊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月季：
9: 这是咱们最早的工具，都是用。
10: 你当时当学徒的时候就是这个工艺？
9: 对，当学徒的时候都是这用泥巴，泥巴它这做成模具了之后，都是把铁水都这倒进去，这是一天的模具。一天是只有一个炭炉，后来弄个盖个热风房，让它的温度更均匀一点。后来盖个电炉，后续的抛光的技术，我们也不停的盖。一天的你看，我们抛光用人工，现在都是用这个自动化。
4: 随着工艺不断变革，铸铁锅的生产效率和合格率都有了不小的提升。现在老马的工厂每天铸铁消耗量从16吨上升到30吨，产品合格率从60%上升到95%。2021年，夹县铁锅铸造技艺成功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带动销售渠道和范围的不断拓展。现在他们的订单量已经排到了年底。平顶山玉轩炊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月季：
9: 今天呢，它并且它的销售的区域受限制，就在中原地带和东北和西北，和南方只能走到荆门，再正南过不去了。现在你看，一直广东、广西，现在是我们夹县铸铁锅销量最大的。现在有16个厂整天上那边发布。今天的每一个企业一天的生产量都在1万到1万2口左右，每一个他必须把这个1万2千口要全部发完。
4: 为助力铸铁锅产业发展，当地整合成立了河南广阔天地厨具集团，构建集研发中心、质检中心、展销中心于一体的平台。目前夹县铸铁锅年产量超7000万口，占全国产量的2/3，年产值超30亿元，带动就业1.5万人。平顶山夹县铸铁锅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昭鹏：
11: 下一步，夹县持续推动铸铁锅特色产业体质增效、转型升级，大力推广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优化生产模式，深耕产品品质化、品牌化建设，扎实做好产业链、沿链不链，高标准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建设，全方位赋能产业发展，打造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4: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民警陈小盘是村民心里的好警察，留守儿童的好爸爸，孤寡老人的好儿子。20多年来，他坚守农村基层，一心守护百姓平安。请听报道。
12: 这个周末，陈小盘带着大元村的村干部们奔走在郑州一些企业车间里。这两年，大元村的环境美了，风气正了，乡亲们的精神头越来越足，但老陈心里始终压着一桩事：村里的集体经济相对较弱。漯河市临颍县公安局党委委员、黄帝庙乡派出所指导员兼大元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小盘：
13: 带领我们的村两位一道，到一些知名的企业、闻名的村镇，去学习他们一些先进的经验，看能不能一些项目在我们当地落地，不仅要让我们的群众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又要让群众的钱包越来越鼓。
12: 临颍县黄帝庙乡大元村村委委员袁艳卡：
14: 这两天也看了很多好项目，生产线，想着回去也把我们大元村建设的更美好吧。
12: 带着村干部找项目、找路子，这是眼下陈小盘最上心的新牵挂。时间回到2000年。陈小盘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临颍县公安局。他主动申请分到黄帝庙派出所。2008年，他再次主动请缨，下沉到村级驻村警务室。亲友们开玩笑说，他越干越往基层走。可陈小盘心里有自己的坚持。陈小盘：
13: 我以为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2: 这一搬就是20多年。初到大营村，群众对公安上门有顾虑。陈小盘就学说本地方言，走到农户家门口跟人家拉家常。20多年间，他骑废了3辆摩托车，走遍全乡8948户人家、11029处院落。他自费制作8000多枚警民连心结，把自己的手机号印在上面，送到每家每户。陈小盘：
13: 用那相机拍照片，拍照照片就各家各户对到一块，最后我们再输入到电脑中去，制成了电子地图。所以至今我们还在用。
12: 临颍县黄帝庙乡大元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袁永恒：
15: 这个我们村原来是一个典型的软弱寒酸村， 这个从陈经管来了。

0: 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但他最看重的始终是老百姓那句“小盘，你回来了”。陈小盘，
1: 作为一名党员民警，我将坚守初心，忠诚担当，守护好一方平安，把我们的基层警务进一步做事、做细、做扎实，做到群众的心坎里。
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省2026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支持名单正式发布，共确定35个县市区纳入先导区培育体系，其中兰考县、松县等6个县区作为整县制先导区，荥阳市、洛阳市孟津区等29个县市区入选区域型先导区。
3: 近日，河南发文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从政策环境、重点领域、要素保障、投融资方式四个维度打出组合拳，让民间资本敢投、愿投、会投。
2: 近日，郑州开封两市共同签订郑开同城跨区域公平竞争审查合作协议，以进一步破除两市行政壁垒，消除区域市场分隔，共建规则统一、公平开放、要素互通的同城市场环境。此次签约标志着郑开公平竞争审查跨区域协同机制正式落地成型。
3: 第七届最美夜郑州消费季启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本次联动支付宝推出支付立减、品牌折扣等活动。
2: 7月4号，2026年河南五人制足球联赛在郑州航空港举行，联赛设置小学、中学、社会三个组别的比赛，吸引了全省60支队伍参加，比赛将持续至7月底。
4: 联播说天气，
3: 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郑州北部、许昌东北部、开封、商丘、周口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北部、中部、南部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东南部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2: 这次节目编辑马龙、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长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江洋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

0: 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十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4: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4: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6: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7: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等一下。
4: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7: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4: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8: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是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只要拐爷寻我说上战争，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4: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7: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4: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9: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吃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10: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4: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11: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

0: 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峰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1: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守过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果路。
2: 栾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0: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2: 如今，栾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3: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2: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4: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2: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5: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峰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2: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3: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2: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

0: 队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3: 夏日乐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 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10: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11: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10: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杆车是2小时11分。
1: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12: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11: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3: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11: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3: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4: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5: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6: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13: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7: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3: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8: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3: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江津内河航运至太仓港。

0: 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2: 周口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3: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5: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6: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3: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6: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7: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专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8: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3: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9: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10: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11: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10: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2: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0: 夫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手电手秀手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1: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3: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4: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5: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0: 试。你吃谷了吗？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3: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4: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6: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0: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1: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7: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4: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8: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9: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4: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9: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4: 太可爱了。
0: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0: 哇，这是。
1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2: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上。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

0: 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首届中国曲剧艺术节十大名角曲剧皇后张新芳的亲传弟子尚小双老师的作品。尚老师的嗓音呢，甜润清新，高低随意，舒展自如。他的演唱艺术呢，体现出了张派的华丽。《望江亭》这个剧目呢，是剧作家王燕根据元代光汉卿著杂剧《望江亭中秋切快蛋》和川剧《弹继儿》改编而成。他的作品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黑暗统治的愤怒和反抗。光汉卿塑造了很多性格丰富、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比如说窦娥、赵盼儿等等。这个剧目的谭继儿呢，就是光汉卿塑造的众多女性的形象之一。尚小双老师在剧目当中把谭继儿的聪慧果敢充分地展现出来了，我们来一同欣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
1: 尚小双老师的嗓音甜美清新，高低随意，舒展自如，他的演唱艺术体现了张派的华丽。在这个剧目当中，他把谭吉尔的聪慧果敢有情有义充分地展现出来，我们继续欣赏。

在豫剧《罗通扫北》的剧目当中，尚小双老师扮演的是罗通的母亲。剧情描述了唐太宗扫北时被敌军困于牧羊城内，程咬金回朝搬兵，罗成的儿子罗通挂帅扫北，大败敌军，救出太宗。但是罗征在出征前罗母焦急恐慌的心情，让尚小双老师表现得淋漓尽致。

豫剧《罗通扫北》，当罗通执意要挂帅，看着儿子罗母回忆起保卫国家牺牲的夫君，让我们来共同欣赏，听千岁一句话，刺痛我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
1: 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亲传弟子尚小双老师的唱段。

哎，弟媳呀！

贤弟你可知啊，我有大难啊，你身在九泉啊，可曾甘心啊。

神呐、啊，再把弟媳叫，连爹是爹媳。

江山事，你赶快列成啊，转回原地追反兵啊，杀过来熊抱残人。

0: 不义，把家仇报，连后无义学过黑，我把你言辞情民不淑美无遗恨，伤了他的报国志，也要笑盈盈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聆听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的亲传弟子尚小芳老师的唱段。尚老师在豫剧《罗通扫北》当中饰演的是罗通的母亲，伴随着这段满腹的冤枉事叙述一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江南人。

0: 不掌握我路，随便人干掉我路。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肯定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刘备派吴班带着些老弱军校到江东的关前去骂战，自己率领一些精兵隐藏在山坳之中，只要陆逊一出征，刘备亲自把人马往外这么一带，截断江东的归路。两气夹攻是陆逊可擒。众文武一听啊，哎呦，陛下这个计策很高明啊，按计而行吧。吴班带着这些老弱士卒就在吴营的关前骂起来了。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韩当周泰的火给斗上来。因为什么呢？韩当周泰这个气儿一直也没出来，今儿个忍着，明儿个耐着，他们的都督陆逊就是不让出敌。你说这谁受得了？今儿个要再不出去啊，江东连点脸皮都没了，我们豁出去了，宁可叫都督用尚方宝剑把我们杀了，也比咱们受羞辱强得多。韩当刚要点兵，有人来禀报说都督到。哎呦，韩当只得把火往下摁了摁，自己立马山头等着陆逊。陆逊果然来了，因为陆逊已经得到消息说刘备派了些个老弱士卒站在咱的关前排着队这骂街，什么难听骂什么，主要就骂咱们江东的这些士卒军校胆小怕死，不敢出战。陆逊一听，哦，这么些日子刘备也没来骂阵了，今儿个怎么突然间前来骂阵呢？他怕韩当周泰搂不住性子，所以他赶来。韩当迎接陆逊，都督你看，用手这么一指，陆逊举目一看，哦，西蜀这些军校躺着的、坐着的、聊天的，单有这么一队人排的那会儿，冲着关上这骂。陆逊微微一笑，呵呵，韩当将军，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呀，都督，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要违抗您的军令，就让你把我斩喽。今儿个我也得出去和刘备见一阵，不然咱江东就完了，这样太羞臊人了。嗯，陆逊冲他一摆手，不要上当，这是刘备一计。啊，韩当一听，怎么又是一计？不错，韩当将军，古人云，小其心而平其气，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啊。韩当一听糊涂了，都督您说这什么意思？说小其心而能惧，平其气而能谋啊，就是说遇上事儿啊，你得先害怕，实际啊也就是小心谨慎的意思。这样一来呢，你就对这个事儿啊引起注意了， 平其气而能谋啊。你只要心平气和，你想个什么对付的办法呀，想个什么事情啊，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想出一个好的对策，这叫好谋而成啊。咱们今天要是一生气，这头脑就发晕，这头脑一晕出去就打，一打准得上当。汉当将军刘备乃世之枭雄啊，足智多谋，我们丝毫也不能大意，他骂就让他骂吧。
7: 哎呦，我说都督，他骂得太难听了。
6: 这样吧，都督，您就先把我正了军法得了，您也甭请那上房宝剑了，您就在这把我杀了吧，省得我这么活受罪了。
8: 鲁迅一听笑了，老将军何出此言呢？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喝了酒了？韩当一听，我没喝。那好啊，现在呀，咱们不能打，就得忍着点儿，这叫做忍辱负重啊。
6: 忍辱忍辱的吗？你就得忍着。
7: 我说都督，这么忍着我受不了啊，他骂得太难听了。
6: 那不要紧，我有办法呀。都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告诉军校，拿点棉花来，多搓点棉花团，把耳朵堵上，咱不就听不见了吗？

他有的是气力，就让他骂呗。哎呦，韩当这回算彻底泄了气。说开始啊，韩当心里的还犯点犹豫。我想，既然主公拜陆逊为帅，他不能这么无能。今日一看，这个人不仅无能，胆子太小了。他那胆儿啊，超不过那小美粒儿那粒儿。你听，这叫什么主意？人家敌军骂阵，这儿让拿棉花桃把耳朵堵上。那么敌军要再做点什么放荡的样子，我们就得把眼睛蒙上。与其这样，咱们写份降书顺表得了呗。韩当这话都到了嗓子眼儿这儿了，没敢往外说。其实韩当哪知道啊，陆逊呢也是让韩当这些将校给逼的，没办法。其实那么大的陆逊哪能净出这馊主意啊？你看我不让他出战，他一个劲儿的跳着高，擦拳魔掌的，非要出去。你要一出去就上当了，现在用话还说服不了他，逼得这位大都督没办法，就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又一次告诉韩当，说你们往远了看，不出三日，远处山坳，那伏兵就出动了。那儿埋伏着人马呢。韩当连眼皮都没溜，他根本就不想看。当着陆逊的面，他大喊一声：“来呀，拉两车棉花去！”众军校糊涂了，怎么回事？这是大热的天儿，张嘴喘气，都觉得这气儿不匀乎，怎么还拉棉花？全裹上了是怎么着？不是搓棉花团堵耳朵。他吩咐完了，又陪着陆逊在关口上巡视了一遍，把陆逊都督送走。然后韩当才吩咐别去拉那棉花，堵什么耳朵啊，咱们就这听着得了，装听不见，他爱怎么骂怎么骂。韩当算勉强的把这口怒气咽回去了。吴班带领这些人马呀，骂了两天，这气儿也微了，大热的天总这么骂呀，这气力也盯不上来了。到了第三天早晨，有军校来禀报韩当，说您赶快出去看看，可了不得了。韩当以为西蜀攻上城来了呢，他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吴班的人马已经撤了，可是就在那远处山坳里呀，浩浩荡荡走出来多少人马呀，像铺天盖地一样。在那万马军中有一把黄罗伞，万马军中出现黄罗伞，那一定是刘备的伞呢。哟，当时韩当是两手冷汗，他连连点头，打心眼里往外佩服都督陆逊。我都督陆逊了不得呀，他的目力能穿山透海。你瞧人家站这儿一看就知道远处山坳里边有埋伏，我大瞪着俩眼看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看着。得亏没出兵啊，这要出兵，刘备来个两气夹攻，我们这关口可就守不住了。赶快禀报都督得知。陆逊闻报之后哈哈大笑，刘备将休矣，他呀完了。刘备在萧亭这一带张起一扇大网，想捉咱们，没捉住啊。这回大耳贼自己来了一个作茧自缚。为什么他从山坳里出来了？他在里边憋不住了，因为他那些军校已经受不了这炎热之苦。刘备正在宜营啊，他把人马呀要调动到凉快地方去了。列公啊，我之所以不让诸将出征者，正为此也。今日大耳贼伏兵已出，旬日之内蜀必破矣。西蜀算完了，他出不了半个月，我就让他全军覆没。哎呦，韩当这么一听，我说都督，破蜀的话您应该在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倒行。为什么？因为刘备站脚未稳呐。今日刘备已经扎下连营数百里，在我们这儿守了七八个月。

各个要害，各个关隘，他都均已加固，我等安能破敌？咱们怎么能把他打败呢？鲁迅轻轻摇了摇头，韩当将军，我与诸君说过多次了，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很会用兵，而且更多智谋，其兵史籍法度精专，今守之久矣，不得我变，兵皮一组取之，正在今日。哦，众将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都督说的有理。鲁迅说什么意思？说刘备刚来那时候啊，他的士气非常旺盛，军法也特别森严，他打了这么长的时间攻城不下，天长日久他这些军校都已经懈怠了，已经疲劳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时候打他，是量大而贼，插翅难飞呀。众将全都服了，所以后人有诗赞陆逊：虎杖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吊金鳌，三分自恃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陆逊当即作表，表奏孙权，向孙权报喜，即日内蜀兵可破，把破敌之计全写在上面。孙权展表一观，看完了之后突然大笑，哈哈哈哈，当时集中明点，干嘛？聚会文武啊，把这张表拿起来便是群臣，让每个人都看看，我江东富有此一人，孤何忧哉？当初孤拜陆逊为帅，有好多人给我上书啊，上书说陆逊是个书生，是个儒生，根本不能担当此任，唯独看泽先生与公不相信，今观此言，果非如也。陆逊根本就不是个儒生，不是个书生，此人有雄才大料，从此我江东的孙权谁我也不怕了，我这儿有的是能人，是一批接一批，一波接一波，绵远流长。当时传旨大起乌军，起倾国之兵，干嘛？接应陆逊。你西蜀刘备不是御驾亲征吗？这次孤也要亲征一趟，我看看你刘备怎样的败北。先派使臣到前营通知都督陆逊，陆逊准备接驾呀。那么这时候刘备干嘛呢？刘备搬家呢，自己定了一个计策，想把这陆逊诓出来，人家又没上当，还是没出敌。哎呀，刘备没办法了，不能总在这山坳里头这么闷着呀，士卒都已经受不了了，这天太热呀。刘备只得呢按原计划而行啊，他把这个人马呀调开了，是进山傍水，哎，在这个每个营寨的前面搭了许许多多的小凉棚，倒是比这平川凉快多了，气势还是那么大呀。他是数山连营，纵横700多里，分出几十个屯寨来，黄权在北岸，自己在南岸，每天把哨探人马派出去100里之外，刘备就等着了，等着只要是秋风一下，他就要与江东决一死战了。哎，自己这些日子不打了，在这休暑假了，一方面消暑，一方面派人赶快督运粮草啊，把粮食得囤足肉啊。嚯，这位先主刘备是蛮消闲的。刘备的这番安排呀，惹得许都的魏文帝曹丕是仰天大笑。曹丕怎么知道的呀？

0: 然知道了。自吴蜀交兵以来，曹丕是每日有报啊。吴蜀两家不论大事儿小事儿，他都知道。因为吴蜀交战，曹丕是特别关心呢。他在那儿坐山观虎斗呢。刘备一发兵，孙权就向他称臣了，希望呢曹丕派出人马去取汉中，这样能分一分刘备的兵力，给他江东解解围。这位曹丕呢，把江东的礼物也收下了，把孙权也晋封吴王了。可是他呀，一兵一卒都没派，他一直坐在旁边那儿凉凉快快的，那儿看热闹呢。我到底看你们两家谁摆谁打趴下。西蜀要是败了，我就打江东；江东败了，我就取西蜀，然后我好一统华夷呀。您想，曹丕打定这主意了，他能不关心这西蜀和东吴之战吗？他那探报能少得了吗？这回接到探报，他一听说刘备傍山进水，砸下营寨，在营前还搭了不少的小凉棚，惹得曹丕大笑。他手下的文武觉得奇怪呀、陛下，刘备连营七百里，傍山进水，砸下大寨，您为何发笑？
1: 呵呵，列位爱卿，大耳贼将败矣，他完了。
0: 哦，那是为什么呢？
1: 刘备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可惜的是此人不懂兵法呀。
0: 两军作战岂有连营七百里的道理？那样连营怎么能够拒敌？战线拉得太长了，兵力都分散了。使刘备更为困难的是，他粮草运输非常难呐。再又说了，包原习贤祖屯兵者，此乃兵法之大忌也。包原习贤屯兵是怎么回事？就是在高平的地方，或是呢低湿的地方，地势险要的地方，你要把大军铺开驻扎在这地形过于复杂的这个大片的土地上，那是完全违反军事学的错误措施，所以刘备非败不可。曹丕就为这个，他是哈哈大笑，立刻升殿传旨，此次东吴必胜，陆逊一胜，西蜀刘备必然败尽窥关。那么陆逊呢，肯定会紧追不舍呀。陆逊领兵远去，江东国内空虚，朕假以托兵助战。你孙权不是求我发兵帮你吗？哎，现在我发兵了。发兵我不是帮你，我是打你呀。寡人要兵分三路去取东吴，东吴将唾手可得呀。众文武一齐是拜服称贺呀，陛下熟读兵书，决胜千里呀。曹丕传旨，让曹仁领一路人马去取濡须，曹休领一路人马兵出洞口，曹真率一路人马兵取南郡，三路军马会合日期定好了，暗袭江东，朕要亲自来接应你们。呵，曹丕要御驾亲征偷袭东吴啊。不说曹丕点人马要偷袭东吴，再说说西蜀的那位马良先生。马良先生按着刘备的旨意，他画了好些个图表，就是把刘备移营这地方这图表他全都画下来了。打马扬鞭，水陆并进呢、能骑马则骑马，能乘船则乘船呢、日夜兼程赶到东川，见到了丞相诸葛亮，十里完毕，把图表往上这么一献，说现在陛下已经移营家乡了，横战七百多里，下了数十个屯寨，大队人马依稀傍箭，在林木茂盛之处屯兵。皇上，今日命两蒋图本送来与丞相观看。孔明啪把这

符本打开了，这么一瞧啊，啊！当时啪嚓一拍桌案，一挺身就站起来了，是顿足叫苦啊，急得诸葛亮直跺脚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问马良：“这是谁给主上出的这个主意啊？让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快将此人斩首！”把马良吓愣了。马良瞅着诸葛丞相，好像突然间不认识这个人了。怎么呢？我家丞相一贯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遇事不慌不忙的。泰山崩于前，孔明也不变色。多么大的事儿，多么使人着急的事儿，丞相也没着过急。今儿这怎么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一看诸葛亮额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这可是真急了。他这个丞相，马良都有点口吃了，说话都不利索了。谁出的主意？没谁给出主意。丞相，这都是陛下自己的主张啊，非他人之谋，这都是刘备自己定的呀。哎呀，砰！孔明一把拉住了马良。马良先生，你怎么就不劝阻劝阻皇上？哎呀，马良一听丞相，您可冤枉死了我呀！我是反复说劝的，可主上就是不听啊。哦，哎，诸葛亮长长叹了一口气，看来汉朝气数休矣。抱怨习先祖而接应，此兵家之大忌呀！如果陆逊用火来攻，陛下何以解救？岂有连营700里可以拒敌的呢？悉数祸不远矣。为什么诸葛亮着这么大的急？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战役，胜败兵家常事。如果这次刘备一败，那将是全军覆没呀。这样一来，您可要知道，刘备带领人马前去江东报仇，他发的是倾国之兵啊，几乎把西蜀所有的人马都带出去了。这回要是一败，那西蜀就要大伤元气，要不怎么孔明说汉朝气数休矣呢？这不完了吗？这不是人家陆逊败帅之后兵到前营，为什么不出战呢？他正为了这一计。马良先生，你火速回去奏明天子，赶快改屯诸营，千万不要这么扎寨。马良一听，遵命。刚一转身他又回来了。我说丞相，您说我再赶回去还能来得及吗？假若我回去的时候，那江东已经取了胜，我家主上已经败了北，我说丞相，咱成都不完了吗？那可怎么办呢？孔明摇了摇头，马良先生不必多虑，如果天助西蜀，你回去的时候人家江东还没有来打咱们，如果说你回去主上已经败了，你也不必担忧成都，因为陆逊他绝不敢追赶我家主公。哦，马良没明白，他也不走，就这么瞅着诸葛亮。丞相一看，这得把话说透啊，要不然马良他不放心呢。马良先生，陆逊之所以不敢追，他是唯恐曹丕西岐后，他有后顾之忧啊。马良先生，你赶回去，主上如若有失，请陛下到白帝城躲避躲避吧。我火速令赵云前往接应。丞相，假如陆逊要追呢？这个，孔明想了想，不要紧的。马良先生，我在入川之时，已经在鱼浮浦埋伏下了10万天兵。陆逊如果吃了雄心豹胆，胆敢追赶主上的话，哼，他是。

0: 是急急忙忙地往回赶呢。马良恨不得此时擂声双翅飞到主上刘备的身边，把诸葛亮所说的告诉陛下。世间事物就这么有意思，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有人呢是着急上火，有人呢是喜笑颜开呀。您再看看人家江东大营，气氛与往日是大不相同了。都在这会儿坚持了几个月了，忽然间都督就要传令兵取西蜀的人马了。江东将校谁不高兴，韩当的气儿也消了，那周泰的活也没了。所有的这些武将再看这位年轻的书生都督啊，都笑脸相迎了，佩服了。感情仔细这一观察呀，我们这位书生都督并不是胆小怕事哦，人家是深谋远虑。自从来到前营之后，有多少人发现陆逊的大帐里边的灯光是彻夜通明啊，不知我们都督在这儿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现在可就要动兵了。哎，怎么还没动静？你听听什么？巨将鼓敲响了，陆逊都督升帐派兵要火烧连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陆逊擂鼓巨匠，要举兵破敌呀！众将之群情激愤，可盼到这天了。自从把都督陆逊盼来之后，好几个月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和西蜀大营打过一仗。今儿个看来是火候了，众将分班战力。有的人偷眼这么一看，陆逊都督和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二目放光。他伸手拿起一支令箭来：“列位将军，本都自领兵来前敌，直至今日，这么长的时间，我也没与西蜀刘备见过一仗。刘备这个人呢，人称世之枭雄。这个人的经验很多，阅历很丰富。他刚来的时候呢，报仇心切，锐气也很盛。尤其他斩了我们江东几员将，威风更是不可一世了。那么自从本都来到萧亭之后，他一直讨战，我也没有出敌。现在刘备啊，心情十分急切，他急的原因就是一直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现在西蜀士卒啊都很疲惫了，精神呢、也不像刚来那个时候了。刘备也想不出一个什么好办法来攻城夺寨，所以现在我们正是要举兵打败西蜀的一个好时机。就是说是实话了，我已经表奏了主公，今天我就派一哨人马先取刘备一个营寨，不知哪位将军愿往？都督的话音还没落，呵，几位大将是一齐出班呢。谁呀？韩当、周泰、凌统，他们是纷纷请令。

鲁迅看着这几员将微微一笑，冲他们一摆手，那意思一个我也不用，请还回去站着去。这几位将军一瞧，这怎么回事啊？都督为什么不派我们呀？那么既然都督挥手了，就得归班站立呀。这时听陆逊喊了一声，喊淳于丹听令。众将愣了，怎么呢？这淳于丹年龄小，在这些将军里边啊，他职位最低，那可真称得起是个末将。怎么都督点他的名啊？淳于丹抢步上前，插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你带领兵马5000去取刘备的南岸第四营。第四营是由西蜀的傅彤和赵荣在那儿镇守，你要是取胜之后，本都亲自领人马前往接应，不得有误。得令。淳于丹把令接过去了，转身走了。这时候陆逊又派徐盛、丁奉二将领兵3000今夜晚前往接应淳于丹。淳于丹打了败仗，你们接应他一下，把他救了之后，你们就算是圆满地完成了军令，不要去追赶西蜀的人马，不许追杀就是。哎呦，徐盛、丁奉没敢多问，心说我们都督这倒好，这是先准备淳于丹今晚上打败仗。遵命吧，领令走了，随后就散帐了。哎呦，众武将又猜开了闷了，都督这是跟西蜀建的第一阵呢，干嘛偷偷摸摸的去单打人家西蜀南岸的第四营啊？莫名其妙。淳于丹挺精神，因为什么？他觉得陆逊都督很器重他，赏识他，把战西蜀的第一阵这个军令交给我了，今儿晚上我得好好的给都督出把气力。天到定更啊，他领着人马就下来了，他告诉这些军校，咱们要悄悄的摸进西蜀大营。众军校这么一听，淳于将军怎么个摸法啊？把马脖子上的铃铛全摘喽，把马蹄子包起来，不要惊动西蜀的人马，给他来个出奇制胜。众军校一听，哼，别看我们淳于将军年纪不大，很有智谋啊。众军校领令行事，当他们摸到西蜀营门跟前的时候啊，这些吴军都愣了，怎么了？我说这哪儿这么些大庄子呀，我的天，哎呦，全都是鹿寨，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西蜀营给包围起来了。哦，这刘备真有办法在营门前后左右设了这么多的障碍物啊，给他拔掉吧。不行，你得慢着点拔。怎么，你没看吗？营门前面还有凉棚呢。呵，吴军不看这凉棚不生气呀、啊？好啊，你们占了我们这么多的地方，哦，现在打着打着你们还嫌热了，想避避暑，营门口搭这么多凉棚，干脆鹿寨给它拔掉，凉棚给它拆喽。慢着慢着，怎么了？咱将军吩咐咱是慢慢的、悄悄的摸进大营去，你拆人凉棚干嘛呀？你一拆，嘁哩咔嚓一有动静，人家不知道了。这群吴军呢也稀里糊涂了，怎么哪有在人营门附近这么嘀咕的呀？人家能不知道吗？淳于丹呢催马刚过来，就听大营里一声炮响，傅彤就杀出来。当时淳于丹就和傅彤站到一处了，人家西蜀大营是明的呀，淳于丹领着人马是悄悄摸人家大营来的，他们是暗的呀。人家傅彤领人马出来是灯光火把，亮子油松，照得跟白天一样。西蜀军校这么一看，咱们怎么办呢？咱还摸着黑再往前摸，摸不了了，咱也把火把点起来打吧。这就打乱了套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呢，又一声炮响，赵荣来了，两气加攻。淳于丹本来打傅彤他就打不了，再加上赵荣，他哪是两个人的对手，是搏马

就拜。川渝咱刚拜下来有个二三里路吧，前面一个小山环，听山环后边一棒铜锣响，跟这哗啦的一下，好家伙，像大河决口似的，有数不清的军校挡住了淳于丹的去路。他龙眼神这么一看，把淳于丹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这是哪儿的兵啊？怎么都这模样？哎呦，一个个都猛一头炸一背，披散着法器，个个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呐，光着腿光着脚，左手拿着藤牌，这右手有持梭镖的，有持大刀的，不等一样。特别为首的这位身高过丈，那俩眼珠子都长在眼眶子外边来了，头上是冕冠赤发，和这张脸生得蓝汪汪的呀，牙耳喉像排比相仿，扎了扎扎的，上身穿了一件貔貅铠，密匝金钉，腰扎一张豹皮裙，脚下一双虎皮战靴。最瘆人的是手里这对兵器，是大锤吗？不是，怎么大锤上还带刺儿啊？那是铁级的孤独，他哪认得我？连那么大的甘宁甘兴霸都没见过这兵器，何况淳于丹呢？淳于丹猛地想起来了，哦，这是刘备的人。听说刘备这次兵发我们江东，请来了一位叫沙摩柯的，大概是他。来将可是沙摩柯。沙摩柯听出来了，冲他点点头，笑了。怎么回事？嘿，沙摩柯挺高兴，合着我的名声已经传上出去了。哦，连这个小家伙都知道，呵，沙摩柯这美啊！淳于丹一看，这干什么呢？他怎么不搭话呀？你看刀吧，他举刀就劈，这刀啊劈到了半路。嗯，淳于丹把刀停住了，怎么回事？这淳于丹也怪可笑的，你要杀就杀，再不你夺路就跑，你干嘛总愣着呀？因为他瞅着这事儿新鲜，自己把大刀举起来，力劈华山劈下去了。不管是谁，你也得躲躲闪闪，招招架架呀。他一看这位沙摩柯呀，连眼皮儿也没眨，手里头横着这铁蹄的骨头，就瞪眼瞅着这个刀往下劈。淳于丹纳闷儿，你说你拿这门干嘛呀？怎么回事？人家是不值得还手呗？他愣没明白。他那刀啊到半道停住了，只见沙摩柯一抬手，用那左手铁蹄的骨头往外这么一崩，他那大刀啪啦，哎呦，就这一下可把淳于丹给震坏，震得膀子根发麻呀，虎口都裂了。当时那大刀就飞了，连影都找不着了，不知道给逮出去多远这些了。淳于丹这才明白，嗨，我不愣着好了，感情他是稳中狠，现在才明白，完了。只见这位沙摩柯这右手的铁蹄的骨头由下往上翻，来了个海底捞月，噗，一下子就把脑袋给打碎了。淳于丹死了没有？那怎么脑袋碎了？马脑袋碎了。这沙摩柯更厉害，他呀打你的坐下马。因为什么呢？沙摩柯瞧见骑马的战将他就生气，我在地下站着，你在马上骑着，我把你马给你逮死，下来一块站着。淳于丹哪明白他这心理呀，我啪一下顺马上就掀下去了，叽里咕噜连滚带爬呀。他刚要站起来，就听一股劲风来了，呜，什么玩意儿？可把淳于丹吓坏了，他以为那山滑了坡了呢，怎么回事？感情这位沙摩柯呀，把那铁蹄子骨头撒手了，这玩意儿带飞的，咚！淳于丹起来一看，我的妈哟，好家伙，脑袋头里吸了个一尺来深大坑，这要是砸到自己脑袋上，这脑袋就没影了，大概，快跑吧！淳于丹抢了一匹马呀。

可连马鞭子也没有了，什么也没了，狠狠地给这马的三叉骨上来了这么一巴掌，这马撂着蹶子跑。淳于丹往左右一看呢，自己带了5000人马，还剩300多人了。哎呦，我的人马全完了，这让我怎么回去见都督交令？唉，他把马勒住了，不知是谁提了个醒，将军，您看后边啊！淳于丹扭向回头一瞧啊，差点接马上摔下来。那沙漠科呀，离他也就3丈多远，感情这位一直在后边追呢。那两条腿呀，是又长又快，这一步蹭楞迈出去呀，你那马跑多远，大概他多远。哎呦，淳于丹一看这位怎么跟来了，在后边，他赶快再想跑，只见沙巴科一伸手由他腰间就把那硬弩掏出来了。他这暗器挺厉害，上回嘎嘣一弩，生把那甘宁甘兴霸给射死了，今儿又瞄上淳于丹了，梆就一弩啊。淳于丹躲往哪儿躲呀，这一弩正中后背，淳于丹真侥幸，怎么那要弩中后心，当时就没命了。这弩歪歪了，射在哪儿了？射在肩胛骨的旁边，那大梁骨的界柄儿，叫白了，管那肩胛骨叫哈喇巴，就在那哈喇巴那缝那儿啊，噗，呵，还差的吧0.3毫米，大概那箭头就挨上痱子了，那淳于丹就完了。啪的一下，一头油大干桥绳就栽下来了，眼看就没命了。沙巴科过来要取淳于丹的首级，对方叮哒哒几声炮响，徐盛、丁奉的接应来了，这才把沙巴科给杀败了，总算把淳于丹给救回去了。徐盛、丁奉也没敢追，一是都督有令不许追，二是他们一看沙巴科以及他率领的这些军校，咱回去回去吧，把淳于丹给救回来了。淳于丹跪倒在帅帐中向陆逊请罪，陆逊绕过帅案，伸手把淳于丹给搀扶起来。淳于将军，你没有罪，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本督我要试探试探刘备的虚实。哦，淳于丹这才明白，感情都督拿我当了问路石了。都督啊，刘备这个大营他扎的可有点特别呀。淳于丹就把他带领人马怎么想摸进刘备这个大营去，可是没成功，因为刘备这大营外边周围呀都是鹿寨，更出奇的是他那营门口搭了不少的小凉棚。我正要派军校把凉棚拔掉，那么他们营中就知道了，所以西蜀人马就杀出来了。还有一样，都督您可得注意，我看刘备在咱面前张开了一扇网啊，他那个网啊有一个总绳，大概那就是钢，因为这个总绳这么一动呢，这个网就往回收。我是第一路人马遇上谁，二路谁怎么碰上的沙漠科，他就把这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鲁迅不住的点头，当时啊吩咐军医赶快给淳于丹治伤，重赏淳于丹。鲁迅连夜把自己身边的几位主要老将韩当、周泰、凌统、丁奉、徐盛全都请到了大帐，他就把整个这破敌之计呀、啊、全说出来了，说我派淳于丹去偷劫西蜀的大营，不过是投石问路，按现代化的战争名词来讲啊，那叫火力侦察。现在我全都搞清楚了，刘备在我的跟前扎下了几百里长的连营，我们要是出兵去打他，凭着正常的打法要想战胜刘备非常困难。众将一听，不错，都督说的有理，那么您想怎么样破刘备呢？我想用火攻。哎呀，一提这火攻啊，东吴的这些位老将那都不陌生，赤壁那一把火把曹操

烧的是落花流水呀、啊。可今天在夷陵这会儿，陆逊都督要火烧刘备的连营，可不知道都督怎么个烧法，怎么呢？这可很困难，因为曹操那时候攻打咱江东，他在战船上，尤其是有诸葛亮借的那个东风，那么黄盖用火船就把这曹操的营给烧乱了。今天咱们要烧刘备，困难在哪儿呢？刘备兵分三路，在长江的南岸、北岸以及水路都有他的人马，这不太好烧啊。咱们在水路烧他比较困难，在汉路烧他，当时刘备不是移动了一下他的这些人马吗？但是他没接近这树林子呀。如果咱们在林中放起火来的话，那正好烧咱们。刘备是只枭雄，他一点也不傻呀。再说了，咱们烧西蜀大营跟曹操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曹操那战船由于庞士元献的连环计，他拿那铁链子全都连起来，刘备这大营连了好几百里，咱们烧了他的头，人家还有尾呢，你烧人中间人头尾扒一下一加工，咱们就很危险了，所以他这个连营啊不好烧啊。陆逊一听列位将军说的有理，不过我已经想好了，他这不是扎了几十个屯子吗？我算了一下有40几个，咱们要烧他怎么办呢？咱们隔一屯烧一屯，另外刘备在他的营前设置了好多引火之物，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些凉棚。你们没听淳于丹说吗？刘备大营四外还有好多木桩子呢，那火要是着起来连救都没法救。我这一计能瞒得过枭雄刘备，可就是瞒不过他的丞相诸葛亮。天助我江东成功，此人不在呀、啊、他要在这儿，我陆逊就完了。我怎么说天助我江东是活该，我主霸业成就。众将一听，都督这话说得太对了，咱们主公孙权真有点福气呀、啊、诸葛亮要是在刘备身边，都督咱们实话实说得了，甭说您呢，我们也就都泄了气了。一句话说的陆逊哈哈大笑。陆逊笑什么？众将要说什么他明白了，那就是说你在诸葛亮跟前用火攻不好使，因为诸葛亮这一辈子竟用火烧别人了，出世以来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这通烧你想烧他难了。今儿个在座的诸位就心照不宣了。鲁迅呢把这几位老将找来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跟这几位老将说了这么一声，就算打个招呼。在座的几位将军听着都非常钦佩，钦佩他们这位年轻主帅想得周到。我看这个办法可以，即使这样各位可以分头去准备，然后听将令行事。遵令。几位将军都走了，鲁迅呢又一晚上没合眼。大战前夕，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全军之主帅，成败就在此一仗，他心里头能不紧张吗？自己这番紧张跟谁去说去？要不怎么陆逊自己说自己能忍辱负重呢？为什么孙权能拜他为帅？在给他尚方宝剑时候，那手都哆嗦了，就是把整个江东都交给陆逊了。陆逊这次受命拜帅，他可比不得当初的那位周瑜、周公瑾呐、啊。可以说两个人呐、啊，一个是三义，一个是三难。周瑜三义，陆逊三难呐、啊。周瑜怎么？

三义呢？它容易在什么地方？周瑜在赤壁抵挡曹操的时候，他是受命方蕊啊，就是说锐气十足，刚刚在鄱阳湖操练完了水军，正想要通过实战锻炼锻炼他的人马，就让曹操碰上了。第二呢，那时候人家周瑜有个同心同德的刘备，孙刘两家联合拒曹。第三，那时候周瑜身边多少能人呢？孔明、鲁肃、庞统、黄盖、阚泽，大将甘宁、甘兴霸。那时候江东三江口周瑜设宴，群英大会呀。现在的这位陆逊多难呐、啊！陆逊受命在危难之时，这是一难呐、啊，二难呢、啊？谁帮陆逊的忙啊？哪有联合拒西蜀的呀？就是后边有个曹丕，还得随时提防着人家，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能把江东给吃掉啊！现在陆逊身边哪有当年周瑜身旁那么多的能人呢？也别说，也有几个人，像什么张昭啊、顾雍啊、布置啊，这几位都是拽腿的，在后边死气白咧的往前拽陆逊呢、啊。那陆逊还没拜帅呢，这个说人家年轻，那个说人家威望不行，这说人是书生，那说他根本担当不了这大帅的重任。人家陆逊拜完了帅，都到了前营了，还有人偷偷的给孙权上表呢，那叫告状，告黑状，那状告的硬啊，那是御状啊，万一孙权要一动摇，就把陆逊给撤了。您说陆逊不难吗？所以这位陆都督是谨言慎行，每要决定一件事儿的时候，他是反复推敲，仔细思考啊。今儿个虽然与几位老将军共同商定完了这个妙计了，将军们都走了，陆都督还是没合眼睛，他反反复复的把自己这个计策又揣摩了一番，直到自己认为没有什么纰漏，他这才算安下心来。第二天一早是升帐派兵啊，他派老将军韩当率五千人马攻西蜀军的北岸，派周泰带五千人马攻打西蜀军的南岸，让朱然率领一万水军沿江掩杀呀。只要看两岸西蜀大营火光这么一起，你就跟着追杀，这三路人马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从今日晚间起，就不能再埋锅造饭了，让水汉两路军校全都带好干粮。汉路人马呀，每个军校手里头都要准备一个草靶子，里边都把它裹上龙黄焰硝，外边蘸上油，只要一接触西蜀军校，就把这草靶子点起来往西蜀大营里边扔啊。可有个要求，必须间隔一营烧一营啊。比方说吧，三座大营你就烧它当件儿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这道理很简单呢、啊、因为陆逊手下的人马没有刘备的人马多呀。刘备带领着七八十万人扎营700里，陆逊就把这兵马排开，一个挨着一个，也摆不了刘备那么长。那不要紧呢，我间隔着烧你，比如他40座大寨，我烧他20座，烧这20座寨前后这一连起来呀、啊、700里连营，一座寨子你也逃不脱。陆逊特别指令朱然呢、啊、我不是给你10000水军吗？你在这10000水军里给我挑选出来5000名好射手，百发百中的优秀弓箭手啊，我给你5万支火箭。哦，地对空，空对空，不是，就是那凋零箭，把那箭杆啊掏空喽，里边装上龙黄焰硝，那个箭尖那儿啊有针鼻大个小孔，把这箭射出去，啪一箭，空气汤下子，甭管什么障碍物，只要是射上，射中了，马上。

0: 就起火呀？
1: 派徐盛、丁奉候驾，等候迎接主公孙权的到来。愚者诸将，帐下候令，随我接应三路人马。今晚侍擒大儿贼刘备，另已传出有严加保。

0: 他的这匹白马立刻化身成了一只水柱，因此这个地方就叫白马井。就在这时，冯白驹派人给四十军前指送来了情报。这个情报说，白马井这个村子只有敌方两个排的兵力，相比较之下他的兵力是薄弱的，而且白马井岸边地形比较复杂，很便于偷渡部队登陆。这样一切准备工作就都就绪了，指战员们终于盼来了出发的日子。这一天是1950年3月5号。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和洪学智在广州城里的一间宽大的作战室里，双眼盯着钟表。晚上19:35，两个先锋营的偷渡行动开始了。第四十军先锋营迎着海浪入了水，从此海战的帷幕正式拉开。在水天一色的黑夜中，船借着风势而走，战士们挥动着各种工具在水中滑行，一只只木帆船在琼州海峡破浪前进。经过一整夜的水中搏击，天亮的时候还没有到达登陆地点。这个先锋营的最高指挥官叫苟再松，他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年轻人。因为头天晚上风向不顺，致使这船队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尽管他的战士们使了不少绝招，但是时间还是被延误了。几十条木船在大海上前进，那目标太大了，很容易就被敌人发现。怎么办呢？苟再松看着茫茫的大海，对战友们说：“
1: 同志们，还有70里了，我们大家再加把劲儿吧。白马井马上就要快到了，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千万不要害怕。有什么事儿，有我担着。”同志们，首长和战友们都在看着我们，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
0: 就这样，战士们又齐心协力地向前划着船。这几十条木船又朝前行驶了大约几公里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这时突然在他们的上空出现了几架敌机，这几架敌机飞着飞着突然超低空飞行了几圈，又向下投了几枚炸弹试探了一下，结果发现海面上的这支部队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们认为是自己人，于是便飞走了。可是真正的危险还在后头。当这些木船转过一个大弯的时候，忽然发现前方海面上有十几只敌人的木帆船。苟再松马上下达命令：“
1: 同志们，开过去准备战斗。”
0: 随后这几十条木船一起向敌船逼近。因为我们的战士在事前就有规定，如果在海上突然遇到敌人的时候，敌人不主动攻击我们，我们绝不主动开火。这个时候对方很狡猾，他们并没有开火，而是紧紧地尾随在先锋营的后面。敌我双方的船只混在一起，这样就给敌机的轰炸造成了困难。尽管飞机飞得很低，但他还是无法分辨。所有船上的解放军战士都脱下了军装，摘下了军帽，远远看去很像是一群渔民。敌船跟进了一会儿，还是认出了我们，但是由于对方兵力有限，也没敢轻举妄动。后来他们又把这里出现解放军船只的情况通报给了天上的飞机，于是又有4架战斗机在海面上盘旋起来。可是他们根本分不清哪只船上是解放军，哪只船上是国军，飞了几个来回之后，

0: 还是无奈地飞走了。敌人并没有查明这些船只运载的的确就是解放军，他们只是怀疑而已，于是后来便采取了在海上尾随监视的办法。我军渡海先锋营继续前进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白马井。这个时候敌人才完全明白了，但是为时已晚了，解放军已经全部登陆。白马井的守军于是开始和我军交战，可是没有放几枪，在琼崖纵队游击队员的配合下，先锋营很快就攻占了白马井。先锋营的战士们刚一上岸，就遇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琼崖纵队的战友们。海滩上马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渡海先锋营的指战员们挥舞着鲜红的战旗冲上崖来，和我琼崖纵队的战友们热烈地拥抱着，狂欢着。
1: 突然，新地村无名高地方向传来了枪声，从滩头阵地向王五方向逃窜的敌人和琼崖纵队二营接上了火。三营长武向华立即带领三营猛扑过去增援二营。经过十几分钟的激战，全歼敌人一个排，俘虏敌人26人，缴获美式卡宾枪16支。正当大家打扫战场的时候，一支有10多人组成的小分队身穿黄色的军装，一边射击一边向无名高地冲来。我方立即进入简易工事进行还击。虽然这股小分队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他们编成33制战斗队形，向我无名高地前沿发起猛烈的冲锋。于是我们集中所有的火力实行反冲锋，双方经过十几分钟激烈的争夺，都没有办法制服对方。为了使这支小分队放下武器，我方命令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几个俘虏下山，向对方讲明我军的俘虏政策。几分钟之后，对方阵地上一个指挥员高声喊着：
0: 琼崖纵队的战友们，咱们误会了，我们是先锋营的先头分队。
1: 他们为了消除我们的疑虑，退下了枪膛里的子弹，倒背着枪向无名高地走来。经过翻译同志的介绍才知道，这支小分队是渡海先锋营的一个班。他们登上滩头以后，因为追击一股敌人才赶到这里。当我们看到他们和蔼可亲的笑脸，看着他们的八一帽徽，一股惭愧而喜悦的泪水涌上了心头，盼望已久的战友会师了。
0: 我40军先锋营偷渡成功，损失却很小，这在整个渡海作战中是个奇迹。
2: 两军渡海先锋营开始行动，钢铁部队怎样完成渡海前期任务？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当然，这也和琼崖纵队的接应配合是分不开的。当时敌机还在上空盘旋扫射，但渡海的战士们一看到琼崖纵队的兄弟，战士们立刻就欢呼着蜂拥上来，紧紧地把琼崖纵队的兄弟们抱起来。他们宽大的身躯搂着矮小的战士，好像哥哥搂着弟弟一样的亲热。但是双方的语言不同，战士们只有用激动欢乐的眼泪和表情手势高声的叫喊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琼崖纵队有的战士一面用毛巾擦干渡海战士脸上的热汗，一面动情地说：你们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辛苦了，你们是我们的老大哥呀。渡海战士们也伸出热情的手，拉着琼崖纵队的战士坐在他们的背包上。 把香烟、饼干什么。

0: 东西都塞在了琼崖纵队的战士手里。你们坚持海南岛作战20多年，辛苦了。于是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际。战士们一边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渡过海洋，另一边也激昂地唱着敌人逃到哪里就消灭他在哪里，我们一定要解放琼崖。
1: 两军会师为以后的接应大部队全面渡海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华南分局当时就给渡海先锋营发来了嘉奖令，你们以大无畏的勇敢坚决精神战胜了天险的海洋，并在敌前强行登陆，取得了大军与琼海人民武装第一次的胜利会师，开创了我军渡海登陆的首次光荣范例。这个时候43军军长李作鹏坐不住了，他制定的几种偷渡方案兵团首长并不满意。李作鹏原定派一个团来偷渡，兵团首长担心一个团登陆风险太大。邓华坐在作战室的长条凳上，低着头在吸烟。洪学智又看了一遍43军的偷渡方案，瞅着对面的赖传珠。
0: 李作鹏他们准备用一个团去冒险。
1: 听到这里，赖传珠开了口。他们对一线情况了解，定这个方案应该说是有一定把握的嘛。
0: 现在40军登陆了，敌人会加强对海面的封锁，我们的部队没有海战经验，一个团出动目标太大了，我认为应该改为一个营。
1: 听到这里，邓华站了起来对他们说，
0: 一个团渡海而且是偷渡，目标太大，最容易暴露，需要的时间也太长了，还是改为一个营吧。
1: 李作鹏接到命令以后没有讲什么条件，立即组织了一个先锋营开始偷渡。这个营是3月10号晚上行动的，前线指挥官叫徐方春。行动一开始，他站在船头上注视着大海。就在这个时候，船工找到了他。
0: 老刘同志，现在的风向很好，看样子天亮之前咱们肯定能够到达指定地点。
2: 嗯，很好，但愿我们能够一路顺风啊。
1: 船队在黑夜中前进，经过一夜的搏斗，他们在赤水港至铜鼓顶找到了登陆点。这时琼崖纵队的同志们在岛上用火力掩护我军里应外合，由于岛上只有一个连左右的敌人，所以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我军成功登陆。这时大部分部队都登陆了，徐方春让通信兵在沙滩上架起了电台，向军部发出了我已登陆详情待报的电报。这次登陆比40军先锋营的损失还要小，仅伤亡了几十人。
0: 李作鹏接到电报后非常激动，他挥了挥手说，
2: 这么快就登陆了，这证明我们这支部队是能够适应海战的吗？快给他们发贺电。
0: 机要参谋很快就拟好了电文，李作鹏大笔一挥签上名字，
2: 快发出去。
0: 李作鹏的贺电内容是这样写的，
1: 清晰你们奋勇当先，排除万难，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实行远距离航海奇袭，一举冲破400里狂风大浪，击破沿海守堤之一切抵抗，胜利登陆，并迅速取得与琼崖人民武装会师。捷报传来，全军上下鼓舞振奋。由于你们登陆胜利意义重大，特电祝贺。除向全体参战

0: 单位与同志慰问外，军党委决定以渡海先锋营之荣誉称号及锦旗一面授予全营。
1: 两个军的先锋营偷渡成功，更加坚定了我军解放海南岛的决心。一个营能过去，一个团、一个师乃至一个军当然也能过去，这需要充分的准备。十五兵团的首长在充分考虑到各种困难之后，又在着手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渡海。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4: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5: 幸福新词条，树店。
6: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5: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6: 3、2、1，走。
7: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8: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7: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9: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7: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0: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7: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7: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5: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2: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5: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7: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3: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7: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的融。

0: 合了沉浸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乐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乐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4: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5: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6: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4: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7: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4: 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8: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9: 记者手记。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海南岛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又调集海空军加强海面防守，企图阻止我军渡海。邓华率部驻进雷州半岛，海战打响了。这时国民党军海南岛守军司令薛岳也乱了阵脚，蒋介石在台湾急的是一直在拍桌子骂娘。我人民解放军两个先锋营偷渡过海之后，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将前指从广州移到了雷州半岛，准备组织这次引人注目的海战。到了关键时刻，邓华在前线怎么也睡不着觉了。他已经向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准备在短期内拿下海南。但是面对海峡，面对敌人的飞机军舰，接下来的偷渡将不是那么容易了。3月23号，雷州半岛十五兵团指挥所里，兵团的有关人员又在开会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海战问题。邓华首先发了言：
5: 我们的先锋营已经偷渡成功，第二批偷渡要尽快的组织，解放海南的任务不能再往后拖了。你们两个军长都来了，今天我们坐在一起把方案定下来，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先提出来。
4: 邓华说完这话，看了看韩先楚。韩先楚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他是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两个人虽说不是一个兵团的，但都在四野里，过去在一起配合作战都比较愉快，但在这次作战中，韩先楚却对兵团提出的渡海作战方案很不赞同。他也看了看邓华：
6: 我先说几句，现在你们都提出继续组织部队偷渡，我认为这不可取。情况变了，我们应该尽快组织大部队强渡登陆。
5: 老韩啊，大部队登陆还需

0: 要往后再推一下，条件不完全成熟吗？
1: 是啊，从表面看，大部队登陆推迟是对的，但也有不利因素。他们只能用木帆船了，登陆艇和机械船什么时候才能弄到呢？实践证明，木帆船是可以横渡海峡的。
0: 嗯，老韩的建议是对的，但是目前我军大规模进攻海南的条件还不具备，10000多人一起渡海，运输工具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只能采取小批偷渡的办法。
1: 可是敌人正在围攻琼崖纵队和我们登陆的部队，我认为两军各派一个团偷渡比较合适，规模不能太大，但是也不能太小。这时李作鹏发言了，我们军准备工作很有限，派一个团偷渡几乎将我们收集的船全开出去了，以后怎么办？我建议各派一个营偷渡。最后经过反复论证，他们决定将第二次偷渡的兵力定为各军一个加强团，登陆地点定在了守敌薄弱的琼北正面东西两侧。3月26号下午7点35分，40军加强团出发了。这次渡海的主要指挥是刘振华和马白山。说实话，一个团出现在海面上，而且乘坐的全是木帆船，危险自然是很大的。5个小时过去后，一个连队突然与敌人遭遇，战斗异常激烈。我们的战士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他们用木帆船与敌人的军舰对抗。夜间的海上一片漆黑，全团81只船分散在40多公里的海面上，指挥船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旗语和信号根本不管用了。枪炮声在海面上回响着，因为雾大，船队已经偏离了原定的航向。在这狂风大作、火光冲天、炮声不断的海面上，刘振华当机立断，命令船队向海南岛方向攻击。一个团3000多人是很难步调一致的了，船队又分散，所以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战斗攻势，登陆能否成功已经很难说了，但是返航是不可能的。这时刘振华找来了马白山，老马，我们无法找到原定的登陆地点了，怎么办？
0: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全团已经没有办法组织到一起了，我建议各船队就近登陆。
1: 那琼崖纵队接应部队不在这里，登陆后怎么办呢？
0: 现在只能这样了，这一带我熟悉，我们分散来对付敌人。
1: 于是刘振华只能向各船队发出信号，各自就近登陆。各个方向的战斗还在进行着，上崖后的战斗更加激烈。
0: 天亮的时候，我们的登陆部队完全暴露在了敌人的火力之下，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强行登陆。我们的战士边打边下水。就在这时，敌机又来轰炸了，几个团领导负了伤，战士和船工负伤的也很多。经过战斗，我们的部队还是成功登陆了，但是由于爆化员牺牲，爆化机被打坏，指挥部只能在崖边点火，指示各登陆人员向他们靠拢。在红牌岗方向上，最先靠岸的是5连，他们遭到敌人的火力封锁，激战了2个多小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成功登陆。在临时岗一线，因为有琼崖部队的接应，登陆是比较顺利的，在1个多小时内基本扫除了岸边敌人的防御工事。在这次登陆战中，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要数雷公岛。这个岛地处海岸突出的部位，有一个加强营的敌人防守，还配有各种火炮20多门，对我军的威胁相当大。当先锋团2营冲上雷公岛后，与敌人

0: 开了血战，一批倒下去，又一批从水上冲了过来，再倒下去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个营最后只剩下一个班多一点的人马了，战伤率高达90%多，这在我军战史上也是少有的。
1: 3月31号22点，第43军一个加强团共3700多人，分成88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东南侧博舍港起渡，航程22海里，冲破国民党军海上封锁，在4月1号早上5点，从北创港成功登陆，与琼崖纵队会师。两批四次偷渡成功，我军登陆部队已经达到了8000多人，大大增强了接应力量，为主力部队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4月10号，经中央军委批准，4野15兵团向全军发出了渡海命令，以40军6个团、43军2个团组成第三批渡海的第一梯队，于4月13日前集结完毕，待风向潮水有利我航渡时，即不失时机的起渡。两军起渡分界线为徐闻西南的鲤鱼港，登陆分界为海南岛临高角鸟港口，以西属40军，以东属43军。登陆后，各部队应迅速占领并巩固滩头阵地，歼灭反扑和来源之敌，保障后续部队渡海登陆。以43军主力为渡海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突破后即迅速登陆，协同第一梯队聚歼守岛之敌。与此同时，为了接应大部队渡海，四野还向冯白驹的琼崖纵队下达了命令，以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40军两批偷渡部队进至临高以北接应西路军登陆，第三总队配合43军127师活动，另一个团及独立团进至海口东南地区前置迷惑敌人，第五总队向海头地区活动，前置琼西之敌北援，里应外合，大军长驱直入，彻底解放海南的大战正式开始了。
2: 全面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战役正式打响。为什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南海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1: 1950年4月16号，第一梯队40军43军共8个团分成350只木帆船向海南岛发起了进攻。蒋介石把守岛总指挥薛岳召到台湾面授机宜，但为时已晚。薛岳深感这场海战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了，于是向蒋介石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让蒋介石派战舰和飞机参战。但蒋介石很狡猾，海南告急，金门和台湾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他不可能完全满足薛岳的要求，把家底儿全端出来与解放军在海南决战。蒋介石表面上答应了薛岳的请求，其实并没有派援兵去参战。4月17号下午，两军渡海部队顺利登陆，向敌人发起了全面攻击。到22号上午，敌人已基本失去了抵抗能力。国民党军海南岛守备司令薛岳脸色苍白地向守军下达了往后撤退的命令。就在薛岳的部队按照他的部署撤下来集结的时候，这个曾叫嚣着要与海南共存亡的国民党将军已乘着专机秘密逃到台北去了。在飞机上，薛岳拿着报话机要通了蒋介石：
3: 请总裁处分我吧，共军大举登陆。

0: 我军实在守不住啊。
1: 现在那里的情况究竟如何？
0: 委座，共军十五兵团已全部过来了，我军损失惨重啊。
1: 剩余部队有没有希望撤出来？
0: 只要委座派飞机去，还是可能的。
1: 海南的主力一定要设法撤到台湾来，你去找国防部落实吧。
2: 而就在这时，我渡海大军已经开始追击各路敌人。4月25号，冯白驹和海南党政机关人员进入海口，与邓华率领的十五兵团指挥部会合。5月1号，海南战役宣告结束。此次战役共歼敌30000多人，俘获20000多人。1950年5月5号，新华社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十分醒目的大字发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贺电，庆贺海南岛全部解放。贺电称，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同志和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军民同志们，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我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协助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歼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2: 我军首次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木帆船渡海作战的奇迹。随后我军又相继攻克了万山群岛、舟山群岛。这个时候蒋介石迫不得已，只能将所有边防军力量全部撤退到台湾海峡，惨淡经营这个孤岛。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南海笑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国除了台湾和西藏之外已经全部解放，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辉煌战史。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将为您播出《开国前夜》，敬请关注。第一集。
3: 大家一致同志。
4: 1948年春，南京，贯通的长街上人潮汹涌，无数的学生正在游行，他们打着旗子，发着传单，高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横幅，如滚滚洪流从四面八方向总统府方向涌去。散发的传单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在人头攒动的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争自由，反卖国争独立，反独裁争民主。学生们的激情像一团火，在早春的南京街头轰轰烈烈地燃烧着。总统府越来越近，但游行队伍却被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批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他们手执武器，大棒水龙，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正当队伍不知如何进退时，有人振臂一呼：
5: 同学们，团结起来，我们前进。
3: 大刀和技师同志，
4: 这口号像一针强心剂，学生们的激情又迸发出来，游行队伍重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国民党军警见状，立即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水闸打开，数十条水柱齐向学生们喷射，强劲的水流将游行队伍冲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被冲倒，却又坚强地爬起来向前走。学生们人多势众，数十条水柱不免

0: 生们就要冲了上来，那些手执大棒的军警立即冲入人群中，毫不犹豫地将大棒挥向年轻的学生们。大棒砸下，血肉横飞，学生们挣扎着努力想冲过军警的人墙，可面对军警们暴力而血腥的压制，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显然毫无反抗的力量。很快，游行队伍乱了队形，有人被打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着，也有人更加顽强地在抵抗。人群中不断有先进青年振臂高呼，鼓励学生们奋力反抗。但很快，学生们便又遭到了军警们的围攻和殴打，几十个领头的学生被打伤。看着疯了一般的军警们，学生们开始掩护着他们的领袖撤离。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游行在国民党军警残酷的压制下惨败收场。傍晚，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正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货混蛋，党国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国民大会后天就要开幕了，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啊！更有甚者，党内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代表席位不知廉耻，为虎作伥，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啊！又是抬棺又是绝食，这不是存心往党国的脸上抹黑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俯首恭立在蒋介石面前，一脸肃容：
1: 仲裁，学生失职，辜负了仲裁和党国的信任。
0: 蒋介石扬手一摆：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国民大会召开在即，为了给此次大会创造一个平安、宽松、和谐的环境，万无一失地保证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对一切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务需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嗯，特别是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啊，更要严于惩戒。
1: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总裁，学生正要向您禀报，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安全，今晚十时，我们将在全市展开拉网行动。
0: 蒋介石不语，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冲毛人凤挥挥手，毛人凤脚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出去了。也许是白天那场冲突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晚上的南京街头行人稀少，灯光昏暗，偶尔有一辆黄包车拉着客人也是匆匆而过。被人称为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古城，此刻显得分外凋敝衰落，毫无生机。又一辆黄包车沿着杳无人影的街道匆匆而过，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三十七八岁、充满绅士风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城市统战工作的齐长鹏。忽然，一队警车由远而近，呼啸着驶过街头。齐长鹏目送警车驶远，俯下身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迈开大步跑了起来。

0: 另一条街上，一幢临街的两层小洋房仍亮着灯，这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秘密办公地点。此刻，联合会的干事长左向民和秘书长程汉云正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紧急烧毁文件。真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这么快就动手了。方才他们抓捕了我们学校十几个学生。程汉云一边往火盆里扔东西，一边说：“今天通知的人都撤离了吗？”左向民拨了一下火，问：“能通知到的我都通知了，还有几个无法联络到。唉，但愿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这是最后的疯狂。来，把这个也烧掉。”程汉云接过左向民递过来的一摞多年收集的简报，逐一将它们扔到火中。左向民又把一个小本子递给程汉云：“这是爱国会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也烧了吧。”程汉云略微迟疑了一下：“那以后联系不是中断了吗？总比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好啊，销毁吧。”左向民果断地命令着。程汉云犹豫着，最后还是把小本子扔进火里。他看着小本子化成一堆灰烬后，才抬起头来看着左向民：“老左，你也走吗？”“
1: 哦，我暂时不走，我有教师身份做掩护，一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也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0: 左向民看了一眼程汉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继续往火盆里丢。火光摇曳，映红了他们的脸。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两辆警车一路呼啸着疾驶而来，在小洋房对面的马路上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数十个军警，朝小洋房冲过来。正在焚烧文件的两人隐约听见了门外异常的动静，侧耳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两人顿时紧张起来。左向民站起身往窗边走去，掀开窗帘一看，糟了，他们来了。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地方。程汉云话音刚落，一阵通通通的砸门声传来，两人慌乱地将还未烧完的文件全部抛进火盆，火盆猛地升腾起一团火光。门被砸开了，军警们破门而入。左向明和程汉云站起来，略显惊慌地看着一拥而入的军警：“你们干什么？”左向明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3: 干什么？”
0: 领头的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两人，嗤笑一声：“
3: 看什么？你们自己清楚。”带走！
0: 他一挥手，军警们一拥而上，将两人绑住，径直将人带下楼，塞进车里，离开。

0: 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和摩托车驶过。宁静的夜晚，车子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尖锐。又一辆警车过后，齐长腾从黑暗中闪身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不远处的一条街边有一幢老楼房，楼房的小阁楼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此时在这个狭窄的阁楼上，报务员小鱼正在紧张地收发电报，伴随着有节奏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头顶上昏暗的电灯忽明忽暗，他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几辆警车关了警报和车灯，缓缓地停在楼前，一队特务悄无声息地下车，包围了阁楼所在的楼房。带队的是特务头子赖锦元，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抬头看了看被遮得密不透光的阁楼，什么话也没说，轻轻挥了挥手，特务们便持枪冲了进去。阁楼上，小鱼正在紧张地抄录电文，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小鱼回头看了一眼，镇定地回过头来，一边继续抄录电文，一边用火柴点燃了身边的密码本。片刻，门外特务砸门的声音轰隆作响，小鱼抄完最后一组电码，飞快地将记录电文的纸片塞入地板的一条夹缝里。阁楼的门眼看就要被砸开了，小鱼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绳子，快步来到窗前，他打开窗户，将绳子拴在桌腿上，然后拽着绳子从窗口向外爬了出去。门终于被砸破了，特务们一拥而入，可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搭在窗户上的绳子仍在晃晃悠悠地摆动着。两名特务迅速扑到窗前，正好看到小鱼跌落在地上，小鱼从地上爬起来正要跑，前方骤然亮起了几道车灯，将他照得无所遁形。与此同时，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扑了上来，将小鱼死死地按在地上。小鱼兀自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赖锦元得意地走到小鱼跟前，打了个手势，特务们将小鱼从地上拉起来。赖锦元看着小鱼，充满嘲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人也太不讲礼数了嘛！啊，客人登门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啊？”小鱼轻蔑地看着赖锦元不语。赖锦元转向特务，大手一挥，把他给我带上去。特务们押着小鱼往楼里去。进了阁楼，赖锦元一眼便看到了发报机，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回头看着小鱼，呵呵，这机器还是热的呢。一分钟前你还在收发电报，看来我们打扰你工作了啊，很对不起呀。怎么样，把刚才收发的电报内容交出来吧。小鱼冷哼了一声，我没有什么可交给你们的。哼，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搜！特务们立即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搜查。小鱼不动声色地看着特务们砸开柜子，撬开墙裙木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特务们却一无所获。 赖锦元见状，背着手，踱着个步子，开始在屋里转悠。突然，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那条缝隙，用手一指，一个特务过来撬开了地板，那张抄录电文的纸片露了出来。赖锦元死死地盯着小鱼，这是什么？不知道。赖锦元阴阴地看着他，不知道。好，好，好，我会让你开口的。来人，把他带走。
1: 是。
0: 两个特务领命，把小鱼押下楼去了。赖锦元在灯下看着那张抄满密码的纸片，胸有成竹地一笑。他把电报藏在这里，一定是在等人来取。安排人在这里埋伏，其他的人撤离，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他的同伙知道他被捕了，这样共产党才有可能自投罗网。说着，他将那张纸揣进口袋，大步离开。特务们押着小鱼从民宅里出来，匆匆赶来的齐长红远远看见楼前的阵势，赶紧隐蔽在街角。警车呜呜地开走，齐长鹏眼睁睁地看着警车驶远，目光里充满了无奈和愤恨。定了定神，齐长鹏从街角处走出来，他在去无一人的街道上信步走着。行经阁楼所在的楼房时，有意无意地抬头向阁楼瞟了一眼。阁楼上的窗前一个黑影一闪，齐长鹏心下了然，以过路人的姿态继续赶自己的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7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4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蒙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2: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3: 幸福新词条 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

0: 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2: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3: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3: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幸福新词条：低碳。
5: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4: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6: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7: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3: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8: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3: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9: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3: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9: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3: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4: 幸福新词条：飞低。
10: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11: 收到。
12: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4: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3: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3: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4: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3: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5: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3: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4: 第二集。
5: 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七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四名共党分子以及十一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赖锦元一低头，去做英明。毛人凤瞳孔一缩，目露凶光，抓紧时间审讯今晚捕获的共党分子，撬开他们的嘴，彻底摧毁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是。至于那十一名亲共分子，另兼收押啊！记住，暂时不要动他们。局座，您的意思是？好好好好好。毛人凤摆摆手说：“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另外，我们在现场还查获了共匪密电一份，我已经安排密码专家破译了。毛人凤终于露出笑容，这次行动收获甚丰，不过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你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收获。是，绝不辜负局座的厚望。好，去吧。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0: 一轮太阳从天边缓缓升起，时局的动荡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夜之间，南京各个主要路口突然增加了临时路障和岗哨，军警正在盘查过往行人，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市民示威游行而设立的。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为了生计，人们都在忙活着。路边，一个小贩儿守着他的烟摊不断吆喝。远远的，齐长鹏信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随手一扔，往路边的烟摊走去。卖烟的小贩儿是个中年胖子，见齐长鹏过来，连忙站起来招呼：“先生，来盒什么烟呢？”“
1: 来吧，哈德门。”
0: 齐长鹏将钱递过去，小贩收下钱，递上香烟和一盒火柴。嘿嘿，买一盒哈德门，送一盒火柴。齐长鹏点点头，收下香烟和火柴，转身离开。那小贩左右看看，重新在摊子旁坐下，继续吆喝着。齐长鹏拦住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去秦淮商会馆。”车夫答应一声，拉着车小跑起来。齐长鹏在车上拆开香烟，抽出一支，香烟外裹着一张小字条。他展开字条，上面写着：“火速于零四碰头。”齐长鹏看完后点燃香烟，随手把字条烧毁。他吐出一口烟圈，再次对车夫说：“
1: 哎，先去保罗路的腾记典当行。”“
2: 好嘞，前边过了桥就是保罗路。”
0: 车夫健步如飞，拉车远去。不多会儿，黄包车在腾记典当行门口停下，齐长鹏付了车钱，下车后径直走进去。典当行老板看见齐长鹏，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上去：“
2: 嘿，齐先生，贵客临门，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最近呢，小店死当了一只明青花，嘿，那可是宣化年间松竹梅纹八棱大罐，罐高一尺七寸，口径六寸，腹部八面会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精洁，绘画生动，气韵非凡。那货色真是没得说。来，齐先生，长长眼吧。”
0: 齐长鹏高兴地笑道：“呵呵，这么说我来的正是时候，这漏让我给捡了。”典当行老板右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姿势：“
2: 里边请。小二，上茶。”
0: 齐长鹏点点头，余光向门外扫了一眼，发现典当行门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齐长鹏暗暗一惊，随后进了内室。典当行老板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内室，老板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1: 这两天典当行附近出现了很多可疑人员，我担心这里被敌人盯上了。好，长话短说，情况不妙。昨晚我们有四名同志被捕，七号联络站被破坏，电台也被敌人抄走了。工委书记老段目前下落不明，我们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吗？我们都通知了，但是不见得都安全撤出了南京。南京所有的出口通道都设了关卡，严密盘查进出人员。”
0: 齐长鹏寻思了一下，
1: 被捕的那四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而且都是单线联系，想必出现意外也不至于牵连更多的同志。没有暴露的人员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切断横向联络。哎，马上通知到每个人头。
0: 典当行老板点点头：“
1: 好，我这就派人去办。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发来的密电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哎，那是不是派人去七号联络站看一看，说不定小鱼被捕前留下了什么东西啊？”

0: 王鹏摇摇头，不行，那里有埋伏，太危险了。典当行老板想了想，现在要设法跟中央取得联系。是啊，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心脏，而我们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发生的一切必须设法让中央知道。齐长鹏也表示赞同。那电台呢？我去跟崔丽碰头，启用他手上的备用电台，还有联络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设法打听一下被捕同志的情况。典当行老板叹了一口气说，哎，另外有10几名党外民主人士也被捕了，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完全瘫痪了。这次的损失真不小，这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保证形象国大的召开采取的紧急行动，要设法把这个情况透露给新闻界，发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齐长鹏正说着，门外传来了店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典当行老板说，有人进来了，你赶紧从后面离开。齐长鹏低声说，不到万不得已，我最近就不来你这里了，有紧急情况你去太昌大浴室，我们在那儿碰头。好的。典当行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带着齐长鹏从后门离开。转眼之间，齐长鹏汇入街头的人流不见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
0: 南京菊园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课。一间教室里，女教师崔丽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朗朗的书声透过明亮的窗户传得很远。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几辆警车高速闯了进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警车在校园内停下，赖锦元带着持枪的特务跳下车。闻讯赶来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忙迎了上去，将特务拦住。校长好脾气地说，各位，请等等，鄙人有话说，我校是百年学堂，共有孔圣人的牌位，总理生前亲自题写校名，你们这样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恐怕不合适吧。赖锦元绵里藏针地说，校长先生，我们多有得罪了啊，不过当下是非常时期，共匪乱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也是当差的，奉命搜查贵校教师左向民的寝室。教务主任则没好脾气，冷脸地说，左老师是孔子圣徒，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听说他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你们不明不白的抓人，还有我们学校的5名学生昨天夜里也被你们带走了，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赖锦元冷笑道，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被带走的那些人都是赤化分子，暗地里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自然他不会写在脸上啊，你们当然就不知道了，我们抓他是证据确凿，现在来搜查他的寝室，那也是依法行事，看，这是搜查令。他将一张搜查令在校长和教务主任的眼前晃了一下，继续说道， 再说，你们孔子圣徒居然干起了造反的事情，你们学校也有连带的责任啊！请二位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吧。不等校长二人有所反应，赖锦元一挥手，身后的特务们便冲进一旁的宿舍楼。校长和教务主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特务们为所欲为。学生们目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显得有些茫然。崔丽则视若无睹，他敲敲桌子，对学生们说：“好了好了，都不要看了，下面我们继续讲课。”学生们纷纷回过头来，崔丽继续讲课。陶渊明，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29岁出仕，历任江州教室里鸦雀无声。
3: 参军
0: 窗外，赖锦元带着特务经过，一些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脖子往外看。崔丽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看似平静的崔丽内心，实则正波涛汹涌一般的翻腾着。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
4: 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
0: 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
4: 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当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犀利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已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0: 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令他惊诧的是，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
4: 我再次庄严宣布，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啊！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嘛。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
0: 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5: 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坐。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
0: 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金波跟着人群走出来。斯图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金波议论着，
3: 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
0: 斯图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金波说道，
3: 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
0: 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斯图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3: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
0: 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金波打断斯图雷登说道，
3: 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戡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0: 斯图雷登说，
3: 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
0: 斯图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
3: 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
6: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5: 第三集。
6: 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司徒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夜，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一条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厚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五六把烧红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鱼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鱼跟前，恶狠狠地说，说你在南京和谁联系，他藏在什么地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鱼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 将头抬起，死死地盯住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鱼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
5: 说，快说呀，谁负责和你联络？
6: 小鱼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捅在小鱼的胸膛上。小鱼惨叫一声，胸前冒出了一团白烟，昏死过去。这时赖锦元走了进来。招供了没有啊？特务气哼哼地说，他妈的，这小子都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元冷笑道，哼哼，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特务看看小鱼，再看看赖锦元，蔡永行恐怕……赖锦元两眼一瞪，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鱼。冷水积在身上，小鱼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元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是。特务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左向民、陈汉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鱼已经被绑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经垫了五块砖头。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着说，于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小鱼强忍痛苦，咬紧牙关，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来，给我来个痛快的吧。特务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哼，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们禽兽不如。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鱼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赖锦元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啊，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充分的出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

0: 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耐心啊，那是有限度的。程汉云左右看看，鼓足勇气地说：这是不人道的。你们……赖锦元目露凶光，向程汉云走过去。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程汉云虽然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勇敢地面对赖锦元的视线。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元耳语了几句，赖锦元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程汉云：哼，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啊，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左相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汉云兄，刚才好险啊。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1: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左相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凶残至极，禽兽不如。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呀？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程汉云痛心地说道。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元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了侦听室，进到屋来，特务便对赖锦元说：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来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
1: 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你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
0: 赖锦元骂道。
1: 哦，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监听。
0: 好，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挖出来。
1: 是。
0: 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城郊，一座教堂耸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鸽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双手合在胸前的崔丽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身后停下来。
1: 还好吗？
0: 是齐长鹏的声音。
3: 好。
0: 崔丽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
1: 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0: 崔丽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齐长鹏说：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相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5个学生被捕。
1: 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想必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

0: 国人是吧？昨晚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了联系。喏，这是中央的来电。崔丽把一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齐长鹏，齐长鹏阅后显得十分兴奋。国民党当局召开的这次国民大会，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提议的制宪国大，提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周副主席把这个提议定名为五一口号。那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中央要求我们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出去。好啊，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来的正是时候。对了，还有一份电文是李克农同志直接发给你的。崔丽把一个打火机递给齐长鹏，齐长鹏揭开打火机后盖，从中抽出一个小字条。看完之后，齐长鹏心情有些沉重。上级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许多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像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这样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也都聚集在香港，所以上级要我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将这批人组织护送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这么说，你马上要去香港？那我呢？崔丽看着齐长鹏，你愿意去吗？当然呢，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啊。此话一出，崔丽四肢有些冲动，连忙又说，不过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齐长鹏用打火机将字条烧毁。上级要我决定南下香港人员的名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的父亲是香港的大商人，有这个背景做掩护，更便于开展工作。崔丽笑了，害羞地说道，哼，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要跟你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齐长鹏笑了笑，我何尝不期待这一天呢？快了，南下的具体行程我安排好了以后我通知你。哎，工委书记老段有消息吗？大抓捕那天老段正巧有事耽误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他目前正躲藏在太昌大狱室，我这就去跟他碰头交接南京的工作。哎，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停止一切活动，包括电台。你也要注意安全。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说，那我走了。崔丽不舍，但还是点了点头。齐长鹏深情地看了一眼崔丽，转身大步离开。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正闭目坐在沙发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忽然睁开眼，脸色气得煞白，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沉默不语。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跟过去，侍立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继续广播，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刻蒋介石回头，面色 已经变得平静。他慢慢走过来，关掉了收音机，冷哼一声，哼，毛泽东实在欺人太甚，不承认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大也就罢了，还要这么的点名骂我，还要公开挖我的墙角，跟我争夺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还要召开他自己的政协会议，这不是一国两府公开分裂国家吗？总裁所言极是，毛泽东确实是欺人太甚。站在一旁的毛人凤连声附和。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总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蒋介石微微一笑，哼哼哼，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家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电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 2 1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 2 1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 医院、总台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4: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9: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4: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4: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1: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2: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11: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4: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3: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4: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4: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4: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5: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4: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11: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6: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7: 来过好多次了，
18: 正好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1: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6: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4: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9: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6: 不忘此心。
4: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20: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2: 记者手记。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够。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2: 第四集。
5: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仲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学生明白总裁的意思，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总裁，对付这些人的制裁计划已经初步拟定，请总裁过目。毛人凤马上拿出准备好的计划递过去，蒋介石一摆手：我不要看，我相信你，你呀，全权负责。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现在在哪里呢？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活动频繁。你们保密局有没有什么动作呀？我已经拟定计划，准备派遣特工赴港。蒋介石点点头，命令道：记住，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住这些人。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置这些人于死地比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还要重要一百倍，明白吗？明白。蒋介石坐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言语。毛人凤见状，识趣地退出了房间。

0: 毛人凤离开蒋介石的官邸，驱车前往保密局。半路上，他发现街头的市民们大多手拿着传单，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特工特有的警觉让他停下了车，他从一个路人手里要了一份，回车上一看，不禁大怒，当下脚底加油，飞一般的驶回保密局。一回局里，毛人凤便差人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叫进屋，一行人陆续来到。毛人凤扫视众人一眼，把那张传单狠狠地拍在桌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赶紧立正。毛人凤恨恨地说：市县国大刚刚召开，共产党就提出了五一口号，而且如此快地把消息释放出来，这说明什么？所有人不敢接话。说明南京的共党地下活动还非常猖獗，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而我们呢，抓住几个马前卒还死不招供。毛人凤气呼呼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继续道：党国干危，命悬一线，我等忠勇志士责无旁贷。是。赖俊元等人赶紧立正，说一说追捕南京共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赖锦元赶紧回话道：局座，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下大力气地查找共党的工委书记段某，这个人是南京共匪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姓齐，叫齐峰，1935年参加共产党，此人原来一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后来沉寂多年，据可靠消息，此人最近在南京现身。嗯，这么说这两个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毛人凤盯着赖锦元，不，他们很狡猾，来无影去无踪，哼，那还不是白说吗？卑职一定全力缉拿。毛人凤这才点点头，缓了口气说：哎，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顺，你我都要小心一点才好。是。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如被大赦一般的赶紧出去了。天色渐晚，花灯初上，南京街头人来人往，一身绸缎长袍的齐长鹏也走在人群中，他身后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若即若离地跟着。齐长鹏连续走过几个街口，来到了一条满是店铺的街上，他警觉地向身后看了一眼，那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立即停了下来，假装在看贴在电杆上的一张布告。齐长鹏看看四周，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迅速地走进一家正准备打烊的店铺，毫不理会伙计的阻拦，直接冲进了后边的院子。他穿过一个院子，又进入另外一个院子，在店铺老板的呵斥声中翻上了院墙，然后跳了下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铺门口，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等了一会儿，不见齐长鹏出来，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猛地冲上去，推开了正要关上的店铺门。伙计嚷嚷着：“哎哎哎，你干什么？”中年人从兜里掏出手枪，顶在伙计的脑门上：“少废话，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伙计被吓住了，指了指店铺后边的院子。中年人冲进后边的院子，却看不见一个人。他爬上院墙，院墙外是一条曲折多弯的小巷子，巷里早就没有了人影。他妈的！戴礼帽的中年人狠狠地骂了一句。此刻，齐长鹏来到大街上，马路对面太昌大浴室正在营业，霓虹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齐长鹏径直走了进去，澡堂的店小二一边招呼着，一边用一个拂尘为齐长鹏拂掉长袍上的尘土。嘿嘿，先生来了，您是上包房还是大池啊？本店今儿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金钩足疗，泡个硫磺温泉澡，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捏捏脚，然后再小睡一会儿，嘿，那养人的很呐。难为你说的这么好，那就试试吧。
2: 好嘞。
0: 店小二答应一声，帮齐长鹏脱下长袍，带他进了一个包间。一进去，齐长鹏便对店小二耳语：放机灵点，我刚刚甩掉一个尾巴。店小二心领神会，唱了一个诺：
2: 七号包房硫磺木桶香汤伺候先生，您请了。
0: 说完，店小二转身走了出去。店小二走出门，在门口招揽客人，看见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连忙笑脸相迎：先生是洗澡呢还是捏拿呢？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0: 小店新设洗浴捏拿花样十余种，价格低廉，伺候到位，保证您呢舒坦都会渗到每一个毛孔里。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不搭理店小二，看了两眼，继续朝前寻去。齐长鹏掩上门，将衣服褪下，然后泡进木桶里，雾气腾腾，香烟缭绕。他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包房门开了，一个修脚工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齐长鹏睁开眼睛，认出此人正是地下工委书记老段，忙道：老段，总算见到你了。老段点点头，话头直奔主题：这次我们损失惨重，几个重要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其他的同志呢，都安全吗？都分头隐蔽起来了，你放心吧。哦，大家平安就好。齐长鹏松了一口气，老段示意齐长鹏在躺椅上躺下，然后开始给他修脚。齐长鹏说：刚才来的路上，有个钉梢都被我甩掉了。不要紧，这里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店子，不敢胡来的。齐长鹏把手上的那盒香烟递给老段：这里面是新华社的一周新闻简报，还有中央社会部传来情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已经制定了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方案，绑架暗杀是其核心内容。中央命令我尽快南下香港，保护这些人北上，以后南京的担子就全落在你的肩上了。好，你放心去吧，南京的事情交给我。国民党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到处抓人杀人，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老段有些担心地说道：唉，放心吧，我啊，你还不知道吗？在白区干了十几年，自我保护的经验还是有的。唉，不是不放心，是看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连进步学生都不肯放过。

0: 昨天老秦联络了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同志，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表现都很坚强，敌人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处决他们。齐长鹏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沉默片刻，他问被捕的民主人士怎么样啊，他们的表现也很不错，坚决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过当局似乎也没怎么为难他们。是这样啊，我担心这里边有阴谋。齐长鹏的担忧都写在了脸上，我认为是舆论压力起了作用，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民主人士下手。但愿如此啊。哦，对了，我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建立南京市委地下机关。老齐啊，你走以后，老秦接替你的工作，担任统战部长。齐长鹏点了点头。老秦很能干，而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来接替我，我就放心了。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哦，就这两天，出城可能很麻烦，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打算乘坐国军的军用运输机。哦，那就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自己要保重啊。啊，我知道。说话间，老段把脚修好了，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随时到这儿来找我。齐长鹏点点头，目送老段出门，然后重新跳进木桶里，一边泡着澡一边闭着眼睛思索着。一小时后，穿戴一新的齐长鹏出现在南京秦淮商会会馆里。这里富商们正在举行聚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富商太太们拢在一起谈珠宝、论美容、说麻将，男人们则你来我往的寒暄问好，一片鼎沸，好不热闹。齐长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此刻他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商人商谈一笔生意。只见齐长鹏对商人附耳一会儿，商人立即睁大了眼睛，您说什么？这笔交易跟战备物资有关？齐长鹏故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没错，这笔战备物资是从菲律宾转运出来的，原来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日本人投降之后，菲律宾当地政府进行了接管，现在有人想把这批物资偷运出来倒卖，进价低廉，至于利润嘛，啊，你老兄想想就知道了。肥头听得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啊，您可别跟老兄开玩笑啊，真的有人能从菲律宾政府手里弄出这批物资？哎，你老兄不相信，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啊，如果您问问周围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买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说完，齐长鹏欲起身，做出想走的样子，商人一把拉住齐长鹏，忙说：“嘿嘿嘿嘿，哎，老兄，您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做这样的买卖，政府没人，那可不行啊。”齐长鹏微微一笑，有没有人那是我的事儿啊，我只想告诉您，这笔货已经运出菲律宾，马上就要抵达香港了。商人一听眼睛放光，哦，看来我还真没有看错，还是老兄您有办法。哎，说实话，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批物资了，哎，只是不知道是您老兄的生意啊。眼下讨厌的就是出城有点麻烦，您说，哎，这仗打的跟我们没有屁大的关系啊，还要跟着受牵连，行动都不自由。齐长鹏故意 发着牢骚。商人哈哈一笑，哈哈您呢？您可别这么说，要是不打仗，您手头的货哪能卖个好价钱呢？还是打仗好，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发财呀！您说是不是？齐长鹏点点头说道：“哎，对对对，有道理，还是老兄看得远，有眼光。”哎呀，我也不相信我出不了这个城，那办法都是人想的嘛，就像老兄您如果对在下还有一分信任的话，也可以一起发财呀。嘿嘿，哪里话，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这样吧，老兄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老兄的一片盛情啊。说什么时候动身，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马上就让我大舅子给您安排飞机。哦，你说的就是那个空军上校？没错。商人一脸得意，齐长鹏一笑，举起酒杯，那就麻烦兄弟了，我要一张去香港的票子。嘿嘿，拜托了。嘿，咱们是一跟谁呀？您还客气什么？现在局势不稳，很多人都在准备转移，我劝您呢，也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那可不是，我这不是来找了吗？哦，明白，明白，明白。商人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与齐长鹏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3: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5: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头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6: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7: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8: 特别实惠，
9: 抬脚就到了，
10: 最关键是味道好，
11: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2: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3: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8: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

0: 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2: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4: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5: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6: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4: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7: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5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8: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9: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0: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2: 第5集。
5: 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们的工委书记段静如何奇峰？到底在什么地方？
6: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工委书记，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奇峰是谁。
5: 地下党员破衣烂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和伤痕。呵呵，共产党人，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硬。来人！赖锦元一声叫喊，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般的大汉马上出现。带下去，好生伺候。大汉们上前将地下党员拖了出去。
6: 报告！
5: 一个特务走了进来，说吧。赖锦元的脸埋在灯光后面，脸上表情阴晴不定。毛局长手谕。特务将一张纸递过去，赖锦元接过一看，一阵狞笑。依我说，早就应该给他们来一个痛快的了。走。他起身匆匆走了出去，身后几名特务赶紧跟上。拘留室内，小鱼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监室的难友在照顾他。一个难友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鱼，愤愤地说，这帮人真是丧尽天良，把人折磨成这样。他站起来几步走到栅栏旁，对外高喊，来人，快来人，这里需要医生。声音在空荡荡的走道里回荡。一个看守提着警棍走了过来，用警棍把铁栅栏敲得当当作响。
6: 好什么好，还要医生？当这里是医院呢？我告诉你们，进到这里就是活地狱，算你们前世没有积德，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别给我找麻烦。
5: 说完拎着警棍离开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拘留室内，被关押在这里的向左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被走廊上传来的对话声惊醒了。程汉云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我们在这里都关了10几天了，他们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一个民主人士说道，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另一个也担心地说道，我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有没有人营救我们呢？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突然采取行动，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程汉云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帮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此话一出，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纷纷低头不语，只有向左民显得镇定一些。他鼓励大家，大家再坚持一下，说不定情况会有改变。话音刚落，过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打开铁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起头来侧耳静听，赖锦元带着一帮特务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关押小鱼的拘留室门口。咣当一声，拘留室的铁门被看守打开了。赖锦元 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被关押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抬头，默默地盯着赖锦元。赖锦元盯着众人，不咸不淡地说：各位，收拾一下吧，今夜就送你们动身上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也可以写哦，喜欢喊口号当然也可以喊上两句啊，反正没人听得见。随后两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进来，桌上放着一瓶酒和白米饭，还有纸笔。赖锦元看了一眼，转身又朝左向民他们的屋走去。左向民、程汉云等人静听着走廊上的声音，随着铁门咣的一声打开，几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子进来，桌上有酒有菜。赖锦元随后出现在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哈哈，你们都读了不少书，应该明白。吃点儿，喝点儿，然后我们就带你们坐车出去兜兜风，逛一逛，哈哈，凉快凉快。大家一阵沉默之后，情绪突然爆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求公开审判，我们要求上庭，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不能就这样草菅人命。上法庭，公开审理，你们公然反对政府，妨碍社会秩序，煽动三罢，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用得着审理吗？赖锦元冷笑道，继续说：各位吃饱点儿，喝足点儿，酒菜管够啊，别说我们没有人性啊啊。闻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半晌，一位民主人士开口说道：我不要酒菜，给我纸笔，至少要让我写点什么留给家人。赖锦元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转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特务们押着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走出拘留室，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押了出来。
7: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车子在深夜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驶向城郊的刑场。月黑风高，黑黢黢的树林像一张大网，隐藏住了一切的善恶。有几只乌鸦在林中啼叫着，让这死气沉沉的黑夜更添了几分不祥。几辆车陆续驶来，惊得林中的鸟儿一阵扑棱棱的飞。

周围已然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戒备。小鱼和其他共产党员被推下了囚车，紧接着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推下警车，一行人被押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一个民主人士小声地感叹，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另一个民主人士小声而坚定地说，后人会记住我们的，我们死得其所。左向民则显得比较镇定，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可恨啊。他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苦笑一声，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给国民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却无法送给蒋委员长。哦，对联是什么内容？说来听一听。左向民好奇地问，上联是为国民血汗以己意，下联是集天下混蛋于一堂。左向民听了忍不住一笑。这时赖锦元从吉普车上下来，看了看表，时辰一到，准备行刑。一排军警手持长枪把子弹推上膛，随着一声口令，长枪齐鸣。枪响过后，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却并没有倒下。左向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小鱼和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倒在血泊中。程汉云惊恐至极，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反倒晕倒在地。赖锦元走过来一阵冷笑，哼哼，这滋味好受吧？这就是参加共产党造反的下场，杀无赦。党国对你们法外开恩，留下你们一条活命，希望你们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跟着共产党瞎闹了，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收队。赖锦元一挥手，军警们纷纷撤离，把左向民、程汉云等人留在了荒郊野外。等特务们走远了，一干人等才回过神来，哦，他们这是被释放了。于是一群人纷纷拔腿往城里跑，左向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也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了。第二天，左向民回到南京菊园中学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进行日常办公。几个老师看到了走进来的左向民，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迎上去。左老师，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左老师，你吃苦了吧？面对老师们的关心，左向民惨淡的一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为我奔走呼吁。哎，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左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哎，你说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你们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放出来，总得给个说法吧。你看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什么说法啊？我看这个政府是从根上烂掉了，没得救了。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左向民抱不平。这时校长分开人群走了过来，握住左向民的手，左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哦，谢谢校长。左向民感激地说。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哎，现在世道乱，就别追究了，大家都息事宁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原本还想激烈讨论的老师们听到这话，只能暂时把怨气都放在心里，闭口不说话了。

崔丽见状，从人群中走出，把一杯水递给左向民。左向民接过，一口气喝下去，擦擦嘴巴。校长啊，我想清楚了，为了不连累学校，我辞职。左老师，你……校长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看到左向民如此深明大义，他又实属不忍。校长，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花费了不少心力，左母心中十分感激。学校毕竟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给校方和学生带来不利影响。校长长叹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认。左向民想了想，接着说，我明天就将辞职报告呈上。唉，校长轻轻摇了摇头，背着手出去了。第二天，左向民交完辞职报告，一个人走到办公桌前，默默地收拾东西。不一会儿，个人物品便全部装进了一个纸盒子。他抱起纸盒子，留恋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程汉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向民兄，你要辞职？哦，你怎么知道的？左向民有些诧异，程汉云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门外。左向民走到门口，这才发现门外竟然站满了学生，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等着送别左向民。左向民看着学生们，眼睛不禁湿润了。他走出办公室，学生们自动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眼神里充满了敬重与不舍。程汉云跟在左向民身后，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安置好东西，左向民和程汉云两人来到了一间露天茶座。此时还没有到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茶客在闲聊品茶。两人对坐饮茶，程汉云举起茶杯向左向民敬了一敬。向民兄，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左向民连忙端起了茶杯，啊，严重了，不敢当。程汉云将茶一抿，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向民兄在学生中有如此威望，为人师者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左向民无奈地摇了摇头，也就是因为进了一次监狱，在这些年轻学子眼里，我仿佛是个英雄。哎，你跟我一同坐了监狱，是明白的，我哪里是什么英雄啊？比起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哎，我深感惭愧呀。老左呀，老左，你别这么说，不然惭愧的又何止你一人呢？我们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当局腐败，国家动荡，只想出一己之力，却苦于没有门路，就连一个民间的爱国自治会竟也无法在南京生存，嗨，实在是可气可叹呐。程汉云说着愈加激愤起来，还是有希望的。从今天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人心所向一目了然呢。左向民喝了口茶劝道。哎，程汉云话锋一转，辞职以后作何打算呢？我准备近期南下去香港。哦，已经决定了吗？左向民轻抿一口茶。是啊，我对南京政府已经彻底失望，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我要继续进行分内的工作。我们这次也算是

0: 里逃生。哎，对了，你今后要多注意安全，那些走狗只怕还盯着我们呢。陈汉云拿起茶壶给左向民添满。其实啊，我也有走的打算。
1: 是吗？
0: 左向民放下茶杯问道。昨晚呢，我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一同商议是否南下香港。听到此，左向民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两人再次将茶杯举起，清新的香茶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
2: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4: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5: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3: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6: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7: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6: 一个生态场，
7: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6: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7: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8: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也多得多。
7: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9: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7: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9: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

0: 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1: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2: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3: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4: 啊，需要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
5: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6: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3: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7: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1: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8: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1: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游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9: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0: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0: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0: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1: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4: 第六集。
5: 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李宗仁虽然一肚子疑问，却也没有再反驳，默认了夫人的意见。李宗仁穿着军便服早早便到了会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离就职典礼只有十分钟的时候，蒋介石才出现。一看穿着中式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李宗仁傻了眼。时间已到，所有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在翘首以待。蒋介石和李宗仁进入会场，全场一片掌声。蒋介石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洋洋得意地走在前面。李宗仁身穿军便服，满脸韵色地跟在蒋介石后面，看起来像是蒋介石的马便。蒋介石回头看了李宗仁一眼，眼神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不屑和得意。好不容易哀悼典礼结束，李宗仁没做停留，怒气冲冲地径直回了家。一走进客厅，李宗仁就狠狠地把帽子摔到沙发上：王八蛋，什么东西！李宗仁一骂，他夫人急忙劝慰：你小声点，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他这个人气量本来就小，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小事他都玩弄我，以后怎么共事啊。而且我们还专门问了他，他倒好，说的好好的军便服一亮相却是长袍马褂，弄得我措手不及，话都来不及。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把我弄得像个跟班的啊，像个小丑。李宗仁气哼哼地说：哎，没这么严重，不就是穿件衣服吗？李宗仁瞪一眼夫人：还没这么严重啊！不管他，他不仁我也不义。他立刻回头对副官说：马上通知白崇禧，所有桂系部队从即日即时即刻起，不要再与共军发生任何摩擦，任何交锋。这副官谨慎地看着李宗仁：这什么？这有什么？你就这么说，老子就是要保存实力，要和那个王八蛋决一雌雄。李宗仁话音刚落，他的秘书就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走了进来。什么消息？照片这么快就见报了？

0: 不是，这是从香港弄来的一份《华夏报》，上面登着共匪五一口号。秘书说着，把报纸递给了李宗仁。李宗仁接过报纸看了一眼，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吃惊的表情。他问自己的副官和秘书：“你们谁知道，当年李自成是从哪里起事的？”“回副总统，当年李自成是从陕北起事的。”秘书回答道。“那最终到了哪里啊？”“最终进了北京城，可是没待几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哼，赶出了北京城？你以为毛泽东是李自成？愚蠢，真是愚蠢。毛泽东都要开政协了，他还和我玩这样的小把戏。”李宗仁哼了一声，把报纸狠狠一丢。副官和秘书见李宗仁这样，都立在一旁不敢再说话。与此同时，南京总统府花园里，蒋介石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正在花园里散步。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
1: 毛局长，你对今天的就职典礼有什么看法呀？”
0: 毛人凤说：“总裁，您宣誓就职总统是众望所归，我看今天到场观礼的嘉宾大多都是总统您的支持者。”“
1: 啊，我不是说这个。”“
0: 总统，您的意思是李副总统他……”啊，
1: 毛人凤揣度着蒋介石的用意。“李宗仁心怀怨气，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0: 是，卑职明白。”“
1: 李宗仁和白崇禧长期拥兵自重，独霸两广，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日久必成大患。今天的就职典礼上，我看得出来嘛，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0: 蒋介石自顾自地说道。毛人凤说：“我已经安插保密局人员在他左右，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随时听候总统吩咐。”
1: 蒋介石想了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有用的。不过要严密注视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0: 是，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上看，李宗仁一直在避免跟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以图保存实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1: 你看了今天香港的《华夏报》了吗？”
0: 毛人凤跟在后边恭敬地说道：“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影响面很大，长期聚集在香港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
1: 李济深和蔡廷锴有什么动静啊？”“
0: 他们在香港定期召开双周论坛，讨论时局。我认为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
1: 嗯。”蒋介石点了点头。“呵呵，看来你是进步了。李宗仁没有跟李济深或者是蔡廷锴接触吗？”“
0: 李济深有一个秘书叫胡庆阳，时常穿梭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初步估计这个人是他们的联络人。”“
1: 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是一定要李济深这样的人支持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你们保密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毛局长你心中一定有数。”“
0: 啊，是是是，卑职明白。”“
1: 另外，李宗仁不可小觑，他在这些人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李宗仁要做大也需要得到李济深这些人的支持。”“
0: 是是是，学生明白。”“
1: 对了，你抓捕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现在怎么样了？”“
0: 已按照当初的部署把他们释放了。”
1: 嗯，对， 现在舆论压力很大，人心不稳，把他们放出去可以安抚民意，何况他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掀不起什么大浪。蒋介石闭着眼缓缓地点头说道：
0: 总统您英明。
1: 毛人凤拍着马屁，蒋介石微微一笑又往前走了，毛人凤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夜色渐渐将两人笼罩，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玄武湖边，春风拂柳，游人如织。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耸立在玄武湖畔。崔丽沿着湖梯来到了茶楼外，她机警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被跟踪，这才走进茶楼。茶楼里生意十分兴隆，有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也有洽谈生意的商人。齐长鹏悠闲地坐在二楼包间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喝着茶。崔丽径直走过去，在齐长鹏对面坐下，小声地说：“左向民他们出狱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牺牲了。”“嗯，我知道了，这次我们损失很惨重。”齐长鹏沉痛地说：“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无党派人士。人是放出来了，但是他们不能在南京久留，要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我跟左向民交换过意见，他决定离开南京，但是并不想去解放区。他们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他想去香港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他让我告诉你，想听听你的意见。”齐长鹏想了想，也好，这次我受命去香港，任务会相当的繁重。如果他们爱国自治会能够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是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好，我今晚就给中央发报。崔丽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香港吗？崔丽一脸惊喜，连忙开口道：“好啊，我愿意。我早就说过，你去哪儿，我也去哪里。你的父亲在香港，有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掩护，更有利于开展工作。是啊，我也有3年没见到我爸爸了，说实在的，真有点想他。”崔丽想起父亲，心里有些内疚。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先走，随后老段会安排你南下。好，我在想啊，要是见到了我爸爸，我怎么向他介绍呢？崔丽看着齐长鹏笑着问道。齐长鹏有些疑惑不解，随即明白了崔丽的用意，一笑：“随你，看你怎么方便怎么说。那我说你是我的男朋友。”齐长鹏笑笑，没有表示异议，和崔丽微笑着相视了一眼，所有的甜蜜都尽在一笑中。南京保密局，毛人凤难得清闲地坐在办公桌前，悠闲地看着报纸。突然，赖锦元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在门口站住：“报告。”“进来。”赖锦元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在距办公桌1米远的地方站住。“什么事情啊，这么风风火火的？”毛人凤有些不高兴。赖锦元定了定身子答道：“报告毛局长，我们的密码专家成功破译了缴获的共匪密电。”“哦，什么内容啊？”赖锦元急忙将电文递了上去。“内容是指示南京地下党有一个代号叫台风的特务潜伏在民主人士中，要他们提高警惕。”毛人凤站起来，一把夺过电文，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共党的情报工作还真有2下子。好，幸好这份电文落在了我们的手上， 否则我们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毁于一旦。看着毛人凤笑了，赖锦元也羡媚的呵呵笑了起来。风华旅行社内，齐长鹏已穿戴整齐，行李也已经装箱放在床头，他不时走到窗口，撩起窗帘向楼下张望，街上不时有警车开过，鸣响的警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变得更加刺耳。街道两侧还有一些可疑人员夹杂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自然不是闲逛这么简单。齐长鹏焦急地看着表，显然他在等什么人。这时敲门声终于响起，三短一长。齐长鹏急忙去开门，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齐，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场。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肝；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5: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6: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7: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也多得多。
6: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8: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6: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6: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家，
9: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0: 啊，西山我理解，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推。
11: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2: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3: 现在从河南东大引进的，
6: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4: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的收益提高了35%以上。
6: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5: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6: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6: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6: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6: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6: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7: 记者手记。
6: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5: 第7集。
6: 成绩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七，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10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哦，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另一边，齐长鹏从楼梯上下来，他穿过大堂向后门走去。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7: 站住！
6: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7: 你们要干什么？
6: 齐长鹏很镇定。
7: 把证件拿出来。
6: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7: 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还得受你们的刁难。
6: 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地笑道，
7: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 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看仔细点啊。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中校，您可以走了。”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已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5: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7: 路上遇到点麻烦。”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5: 快快快，赶快！”
7: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很快远离地面，升入了天空。

0: 南京保密局总部，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
1: 报告。
0: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2: 进来。
0: 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
2: 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
3: 脱钩了。”
0: 赖锦元不安地搓着手，“哼，
2: 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
3: 哎，共产党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
0: 毛人凤故意问他，就
2: 怎么样？
0: 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
2: 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
0: 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
2: 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啊？
0: 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
3: 局座。
0: 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
2: 别，什么都别说啊，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3: 徐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2: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香港站。想方设法，
3: 不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
0: 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
2: 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可就丢尽了。
3: 明白了。
0: 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1: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
2: 老齐。”
0: 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
2: 哈哈，啸天呐！”
0: 两人紧紧握手，相互问候，边说边朝汽车走去。还没走到，报童便拦住了齐长鹏，将一份报纸举到他的眼前：“
1: 看报，看报，先生，要不要来一份《华夏报》？中共颁布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口号。”
0: 齐长鹏一笑，感到很有意思，故意问报童：“震惊中外？
1: 那当然，中共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还不震惊中外吗？”
0: 报童扬着报纸大声地说道：“
2: 是是是是是，的确是震惊中外。好，来一份。”
0: 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
2: 怎么样啊，啸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
3: 嗨，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颁布，保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
0: 说话间，街上一队警车呼啸而过，萧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君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
2: 常主编。”
0: 常峰抬头惊喜地说：“
2: 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

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长风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不行，就是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长风继而和蔼地解释道，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哎，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啊，没法交代是不是？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哎，对不起老张，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哎，给。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长风。长风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呢？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嗯，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但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一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那你呢？不要管我，赶快走。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薇。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远远地和黄翠薇打招呼。黄主任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黄翠薇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当然是北风啦，难道常大主编没有感觉？长风打着哈哈，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来的。黄翠薇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薇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嘿，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薇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薇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薇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

0: 唐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昌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昌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杆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上行速度308。
6: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7: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6: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7: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8: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9: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0: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7: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1: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7: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2: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

0: 早板放下来，早板放下来。
1: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3: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力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4: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6: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7: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7: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8: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9: 记者手记。
1: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

0: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

0: 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宋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

0: 2000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 分布在铜陵驿烙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4: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7: 点的地方啊，
18: 点在这里。
17: 这个
19: 是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0: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9: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1: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9: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9: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3: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9: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9: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9: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0: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7: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8: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4: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省主汛期防汛抗旱工作专题调度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今年以来，河南人社系统通过分层分类、订单定向，让技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就业的硬通货。
2: 今年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25.4%，陆上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1: 应对高温天气，我省各地积极开展科学抗旱、精准防虫，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2: 作为河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夹县铁锅铸造技艺在传承中完成华丽蝶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5号，河南省主汛期防汛抗旱工作专题调度会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力量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王凯出席。刘宁指出，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要高度警醒、整个担当，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用防汛抗旱工作确定性有效应对灾害风险不确定性，以一失万无的高度警觉，确保主汛期万无一失。刘宁强调，要聚焦关键，进锐出战，坚持防减救全链条协同发力，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打好打赢防汛抗旱这场硬仗。一要强化监测预报科学指挥调度，提高预报精准度、响应有效性、指挥决断力，及时有效传递预警信息，坚决避免有警无应、有应无形的现象发生。二要全面排除隐患，确保河湖安澜，紧盯重大工程、重要水系、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设施更新改造，落实落细防护措施，全面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三要突出实训实战，严防群死群伤，加强重点演练、实战协同应急避险，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守牢不发生重大事故底线。四要加强应急保障，筑牢基层防线，备齐应急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强化基础支撑，全面提升基层快速响应、就地处险、应急自保能力。刘宁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做到全员戒备、全域设防、全程坚守，强化规范管理、效率管理、决策管理、风险管理、统一管理、系统管理，以万全准备迎接大战大考。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粮食生产安全，以江河安澜保障人民安康、社会安宁。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河南黄河河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新乡市、三门峡市驻马店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安伟、张敏、陈春江、李涛、江玲、郑海洋、吕国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陈东明，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陈前出席。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立身之基。今年以来，河南人社系统把培训送到有需要的人身边，面向大龄待业人员，养老护理培训进村进社区，面向高校毕业生，人工智能实训对接企业最新需求，分层分类，订单定向，让技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就业的硬通货。今天我们就跟随两位学员的脚步，看技能如何改变命运。
3: 按理说都走了吧啊， 都叫俩学生上学，还有俩老的，找工作反正找也不合适吧。
1: 在新乡卫辉市，像刘慧云这样40岁以上的待业女性不在少数，她们往往因年龄、学历、家庭照料负担等原因被挡在就业市场门外。2024年，刘慧云报名参加了新乡市人社局组织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班，经过系统学习，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结业后被学校点对点推荐至卫辉市儿童养老院，顺利走上养老护理岗位。新乡卫辉市儿童养老中心护理员刘慧云：
3: 我瞧着心急说，咱是在这免费培训的，培训了10来天，去考试了，老师都推荐就养嘛。
1: 新乡卫辉市儿童养老中心入住老人许凤云：
4: 你只要一男的了，随时都到。天人呀，现在有难过的事，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劝。
1: 新乡卫辉市儿童养老中心院长王静：
5: 经过学校系统培训的学员，上手速度比较快，专业能力非常强，切实提升了我们的服务质量，缓解了我们的用工难题。
1: 娴熟的技能来自于人社部门与卫辉市现代职业培训学校深度合作，培训班上学员学完翻身扣背的理论要点，马上就能在实验室里对着模拟人上手操作，从日常喂饭到急救按压，讲师挨个动作抠，学不会不结业。新乡卫辉市现代职业培训学校教师李红艳：
6: 我们的课程安排的这些生活中用到的最实际的东西，直接就可以上岗去服务这些老人，服务这些企业。实习过了以后，我们的就业率几乎能达到80%。
1: 新乡市聚焦就业服务，打通培训及就业、结业及上岗最后一公里，全面建成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就业服务网络，高标准建成129个零工驿站、42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同时把专场招聘会直接开进培训课堂，实现了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
2: 免费培训、定向输出，养老护理技能培训和贴心就业服务，让大龄待业群众找到就近增收门路。面向新兴产业，人社系统又是如何布局数字技能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跨专业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小王是一名计算机公司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求职屡屡碰壁。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世清：
7: 发现自己的这个技术呢，跟现在的企业使用的技术已经脱节了，是想着去通过技能培训的方式，让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
1: 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云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课程，专攻大模型应用开发方向。经过实训学习，他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成功入职一家计算机科技公司，稳稳捧起了技术岗位的饭碗。王世清：
7: 别的都是结合市场的，能够跟得上市场迭代速度的这个技术，能够直接去投入到企业内的这个工作当中，收入啊、待遇、工作环境各个方面，它都会有所改善，个人的选择余地更多。
1: 而刘山的选择则更为跨界，大学读风景园林设计的他，看准了 AI 设计的风口，报名参加了数字技能培训。对于他这样零基础的学员，学校注重以 AI 应用为核心，与专业结合进行教学。河南云和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学员刘山：
8: 想找一个 AI 设计师这样的工作，目前学的是海报设计，借助了 AI 工具生成光影效果，还有合成图片，再导入 PS 进行调整和精修。
1: 在郑州市云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样的跨专业学员占到40%，学校以非补贴性培训为主，学生根据自身技能提升需求自主报名，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采用企业项目制培训模式，保证学员上岗即上手。河南云和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宇恒：
9: 我们目前开设的课程也是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为企业输送了超过10万名的高技能的数字人才，平均就业率是99.02%。
1: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鑫：
10: 他们能够迅速承接并落地具体任务，有效缩短了业务的磨合周期，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高效且务实的人才补充路径。
1: 为进一步放大技能培训效能，人社部门围绕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两大重点群体，大规模开展技能培训。 目前全省备案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机构共3693家，联动21家技工教育联盟，2000余家省内外企业组建产教融合联合体，培训服务覆盖全省所有市县城乡。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刘璐，
11: 2026年以来，全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95.8万人次，其中全省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达到27.33万人次，全省的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完成了9.68万人次。
1: 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25.4%，陆上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请听报道。
12: 就在刚刚，一列从哈萨克斯坦满载丝用小麦、大麦混合粉的中欧班列抵达郑州航空港国际陆港东作业区。这趟班列共50柜，约1300余吨。
2: 据国铁集团最新数据，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551列，同比增长25.4%，钢铁驼队马力十足。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出口货物中，工程机器人、医疗设备、汽车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商品加速走向世界。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班列运营部主任方甲社，
13: 班列开行之初，运输的货物主要是服装、日用百货等低附加值的商品，现在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已逐步成为主力，货物价值链已明显上移，目前进出口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
2: 目前中欧班列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开行初期的每月一列增加到日均10列，线路从单一欧洲线路拓展为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立体化物流网络，形成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稳定物流格局。方甲社，
13: 下一步在拓展开放通道、强化枢纽功能上下硬功夫，助力中欧班列提质增效，为河南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贡献力量。
2: 正值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关键期，全国单体规模最大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河南信阳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进入地下储气洞室密封施工冲刺阶段。这一项目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投运，建成后将显著提升豫南电网调节能力，为革命老区注入稳定清洁的能源支撑。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走进大别山腹地新县，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地下储气洞室内机械轰鸣，焊花闪烁，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密封层施工作业。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是国家能源局2024年第二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和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之一，也是目前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一。项目党支部书记黄福壮，
15: 中铁食物局信阳储能项目将支部建在施工现场，将党旗挂在施工一线，积极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体党员始终冲锋在攻坚最前线，紧盯工程关键节点，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抢工期保进度。
14: 储气洞密封层施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由于储气压力高达10兆帕以上，对焊接工艺、材料密闭性和结构稳定性要求极高。现场技术人员介绍，任何微小的渗漏都可能影响系统效率，甚至运行安全。为此，党员突击队全程驻场，逐项检验焊接参数、密封承压测试等关键指标，确保每一道工序达标。项目驻队指导员高世瑞，
16: 项目组接党员突击队后，我们主动带头攻坚，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生态环保三条底线，全力以赴赶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交工。作为党员，冲在先，实干在前，高标准建好这项重点工程是我们的初心。
14: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目前项目地下工程的开挖掘进和初期支护已全部完成，衬砌及密封层施工全面展开，地上厂房、控制楼等主体结构也已封顶，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2: 大象新闻记者李日红报道。7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到周口市开展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并调研工会工作。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应对高温天气，我省各地积极开展科学抗旱精准防虫，全力保障秋粮丰收。作为河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夹县铁锅铸造技艺在传承中完成华丽蝶变。
2: 连日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导致部分农田出现土壤湿伤、农作物受旱的情况。我省各地积极组织开展科学抗旱精准防虫，全力稳苗保收。请听报道。
1: 在漯河临颍县故乡乡故乡村，玉米种植大户李培超正抢抓下玉米苗后除草的关键窗口期，组织农机手利用四轮打药机为玉米喷洒除草剂。种植户李培超：
17: 咱们都用的这个四轮打药机，我这560亩玉米，两台机器的话一天就完成了，效率更高了，它的除草效果也好。
1: 针对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农技专家介绍，接下来的田间管理除了抓好控旺，还要重点防范苗期高发虫害。漯河市临颍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梁世强：
18: 下一步工作重点是加强控旺啊，特别是密度大的玉米，另外防止病虫害。根据气候，如果是八点以后，如果天过于干旱，也要及时灌水。
1: 在周口相城市永丰镇连片种植田里，种植大户王保国抢抓早晚凉爽时段，全力开展大田灌溉补水工作。周口相城市种植大户王保国：
19: 现在我们一边全天浇水抗旱，一边用无人机打药防虫，速度快，效果好，省时又省力。
1: 针对当前高温干旱、病虫高发的田间形势，当地农技部门及时下沉一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壤伤情、作物苗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灌溉、精准用药。周口相城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农技推广研究员韩景红：
20: 我们指导农户采用间歇式浇水灌溉的方式进行灌溉，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和根系的损伤，同时根据田间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和发生程度，科学配比药剂，做到抗旱防病虫同步推进，科学保障秋作物稳健生长。
1: 目前相城市通过灌溉补水加科技飞防加技术指导的多措并举模式，全面筑牢农作物抗旱防虫屏障，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产。从传统手工技艺到智能车间，作为河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夹县铁锅铸造技艺在传承中完成华丽蝶变，当地乡亲也凭借这门手艺端稳了新饭碗。请听报道。
2: 在夹县铸铁锅技艺非遗展示馆，记者见到了省级非遗传承人马月季。今年52岁的老马做了33年的铸铁锅，从学徒到工厂老板，再到非遗传承人，他见证了夹县铸铁锅从传统手工小炉制作到智能车间生产的转变。平顶山玉轩炊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月季：
21: 这是咱们最早的工具，都是用。
22: 你当时当学徒的时候就是这个工艺？
21: 对，当学徒的时候都是这用泥巴，泥巴它这做成模具了之后，都是把铁水都这倒进去，这是一天的模具。以前是只有一个炭炉，后来弄个盖个热风房，让它的温度更均匀一点。后来盖个电炉，后续的抛光的技术，我们也不停地盖。以前呢，你看我们抛光用人工，现在都是用这个自动化。
2: 随着工艺不断变革，铸铁锅的生产效率和合格率都有了不小的提升。现在老马的工厂每天铸铁消耗量从16吨上升到30吨，产品合格率从60%上升到95%。2021年，夹县铁锅铸造技艺成功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带动销售渠道和范围的不断拓展。现在他们的订单量已经排到了年底。平顶山玉轩炊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月季：
21: 今天呢，它并且它的销售的区域受限制，就在中原地带和东北和西北，和南方只能走到荆门，再整南过不去了。现在你看，一个广东、广西，现在是我们夹县铸铁锅销量最大的，现在有16个厂整天上那边发。发不进，现在每一个企业一天的生产量都在1万到1万2口左右，每一个他天天他必须把这个12000听回家全部发完。
2: 为助力铸铁锅产业发展，当地整合成立了河南广阔天地厨具集团， 构建集研发中心、质检中心、展销中心于一体的平台。目前夹县铸铁锅年产量超7000万口，占全国产量的2/3，年产值超30亿元，带动就业1.5万人。平顶山夹县铸铁锅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昭鹏：
3: 下一步，夹县持续推动铸铁锅特色产业体制增效、转型升级，大力推广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优化生产模式，深耕产品品质化、品牌化建设，扎实做好产业链、眼链、布链，高标准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建设，全方位赋能产业发展，打造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2: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民警陈小盘是村民心里的好警察，留守儿童的好爸爸，孤寡老人的好儿子。20多年来，他坚守农村基层，一心守护百姓平安。请听报道。
4: 这个周末，陈小盘带着大园村的村干部们奔走在郑州一些企业车间里。这两年，大园村的环境美了，风气正了，乡亲们的精神头越来越足，但老陈心里始终压着一桩事，村里的集体经济相对较弱。漯河市临颍县公安局党委委员、黄帝庙乡派出所指导员兼大园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小盘：
5: 带领我们的村两位一道，到一些知名的企业、文明的村镇，去学习他们一些先进的经验，看能不能一些项目在我们当地落地，不仅要让我们的群众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又要让群众的钱包越来越鼓。
4: 临颍县黄帝庙乡大园村村委委员袁艳卡：
23: 这两天也看了很多好项目，生产线，想着回去也把我们大园村建设的更美好吧。
4: 带着村干部找项目、找路子，这是眼下陈小盘最上心的新牵挂。时间回到2000年，陈小盘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临颍县公安局。他主动申请分到黄帝庙派出所。2008年，他再次主动请缨，下沉到村级驻村警务室。亲友们开玩笑说，他越干越往基层走。可陈小盘心里有自己的坚持。陈小盘：
5: 我以为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4: 这一搬就是20多年。初到大营村，群众对公安上门有顾虑。陈小盘就学说本地方言，走到农户家门口跟人家拉家常。20多年间，他骑废了3辆摩托车，走遍全乡8948户人家、11029处院落。他自费制作8000多枚警民联心结，把自己的手机号印在上面，送到每家每户。陈小盘：
5: 用那相机拍照片，拍照照片就各家各户对到一块，最后我们再输入到电脑中去，制成了电子地图。所以至今我们还在用。
4: 临颍县黄帝庙乡大园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袁永恒：
24: 这个我们村原来是一个典型的软弱患难村，这个从陈警官来了以后，我们村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一个文明村。群众有困难、有矛盾，找到陈警官能够第一时间化解矛盾。我们村里流传一句话：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作难。
4: 在大云村，陈小盘还有另一个身份，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大园村外出务工人员多，每到假期，村里孩子缺少看管。陈小盘联合周边6个村子、5所中学建起留守儿童温馨家园，一有空就来陪孩子们。复旦大学博士生袁世豪：
25: 就陈叔，我系好了我人生的一颗扣子。
4: 从守护一方平安，到呵护一群孩子的成长，再到牵挂一村致富，陈小盘的牵挂越来越多，乡亲们的心也和他贴得越来越近。20多年来，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但他最看重的始终是老百姓那句：“小盘，你回来了。”陈小盘：
5: 作为一名党员民警，我将坚守初心，忠诚担当，守护好一方平安，把我们的基层警务进一步做事、做细、做扎实，做到群众的心坎里。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省2026年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支持名单正式发布，共确定35个县市区纳入先导区培育体系，其中兰考县、松县等6个县区作为整县制先导区，荥阳市、洛阳市孟津区等29个县市区入选区域型先导区。
2: 近日，河南发文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从政策环境、重点领域、要素保障、投融资方式四个维度打出组合拳，让民间资本敢投、愿投、会投。
1: 近日，郑州开封两市共同签订郑开同城跨区域公平竞争审查合作协议，以进一步破除两市行政壁垒，消除区域市场分隔，共建规则统一、公平开放、要素互通的同城市场环境。此次签约标志着郑开公平竞争审查跨区域协同机制正式落地成型。
2: 第七届最美夜郑州消费季启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本次联动支付宝推出支付立减、品牌折扣等活动。
1: 7月4号，2026年河南五人制足球联赛在郑州航空港举行，联赛设置小学、中学、社会三个组别的比赛，吸引了全省60支队伍参加，比赛将持续至7月底。
6: 今日天气，
2: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濮阳南部、新乡东部、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东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北部、中部、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东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34到36度。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南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七月高温高湿环境催生大量花粉、霉菌、尘螨，暑期户外活动、密闭居家环境下，过敏性鼻炎、皮肤荨麻疹、气道咳喘等病症频发，儿童与过敏体质的人群患病率是居高不下。孩子假期频繁接触花草绿植、毛绒玩具、潮湿杂物，接触过敏源后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打喷嚏、皮肤红疹、发痒、咽喉不适等症状。户外出行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在花草丛生、植被茂密的区域逗留，皮肤尽量不直接接触陌生植物。居家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床品布艺，雨后要及时清理屋内的积水潮气，破坏霉菌螨虫滋生的条件。饮食上要谨慎食用芒果、海鲜、菠萝等容易致敏的食材，第一次食用的时候要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致敏颗粒物的浓度，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皮疹、胸闷、气短等重度过敏的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医诊疗。日常坚持适度的运动，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减少过敏问题的反复发作。
8: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9: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8: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9: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 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家

0: 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普通人带来怎样的警示？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基金？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进入暑期，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但一些个人和组织突破这个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在最新的案例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匿名无痕，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这一案例又有怎样的警示意义？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2: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1: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2: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1: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3: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1: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3: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1: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2: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2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1: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2: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

0: 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0: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2: 公募REITs指的是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通过这类产品，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目前国内首批四只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发售，这是一种怎样的基金？它能否成为百姓理财的稳健新选择？请听记者报道。
3: 在此之前，个人投资 REITs 需要开通证券账户，在场内手动交易，不仅操作繁琐，还需要精准选品择时。而此次新发的 REITs 指数基金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意味着什么？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3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四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4: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3: 此次 REIT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支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观察，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3: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适配两类核心投资者。
6: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 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3: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不少普通投资者因 REITs 产品分红稳定、走势稳健，误以为其等同于保本低波动的银行理财，但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同。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6: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7: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8: 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抗金名将岳飞。岳飞1103年至1142年，字鹏举，象州汤阴人，今河南安阳汤阴人，追谥岳武穆王，为中国南宋时期的名将。岳飞幼年丧父，由母亲养育成人。传说其母通过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4个字，让他铭记国仇家恨。著名抗金将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岳飞，自20岁起曾先后4次从军，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在金人大肆进攻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坚决予以还击。4次北伐中，大败伪齐李成，收复伪齐占据的城池、陕西一带的商州全境和国州部分地区等大好河山，大败完颜乌术，取得燕城、顺昌大捷。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严于治军，善于治军，金人都曾称赞汉山易，汉岳家军难。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9: 向燕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10: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猛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 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漫长的假期里，青少年长期伏案学习，瘫坐沙发追剧，低头把玩电子设备，错误的坐姿、躺卧姿势都会成为常态。缺乏体态的锻炼，颈椎、腰椎劳损、驼背、高低肩等问题就愈发低龄化。脊柱是身体的重要支撑骨架，长期体态歪斜会压迫血管神经，引发颈背酸痛、头部昏沉，还会干扰骨骼正常生长形态。家长要及时纠正孩子的日常姿势，读写时保持腰背挺直，杜绝趴桌写字、歪身倚靠，也不要躺着趴着使用电子产品。连续久坐40分钟后，起身做拉伸扩胸运动，放松颈肩腰背的肌肉，舒缓脊柱压力。居家用品要选用高度适配的桌椅和床上用品，避免床垫过软、枕头高度不当，减少腰椎颈椎变形的隐患。每天安排跳绳、球类的运动，强化背部肌肉的力量，稳固脊柱的形态。日常出行督促孩子挺胸抬头，养成端正体态，既能缓解身体酸痛不适，也能保障青少年骨骼的健康成长。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恋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